0: 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7到14度，盖州28到14度，大石桥29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7到14度，盖州28到14度，大石桥29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

0: 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我最喜欢跟朋友去辽河公园玩，
5: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6: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
7: 水，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8: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9: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10: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好。

0: 来到北京时间的8: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互动留言啊。关注李温柔的留言说，电子化商城北门还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处理完没现在？
1: 等一会儿我看一下
0: 啊，
1: 被一个公交车挡住了，
0: 离得有点远
1: 啊，
0: 一会儿通过监控探头给各位好好的看一下，
1: 看大家的这个通行速度啊，应该是没有
0: 大哈，
1: 应该是没有处理完啊。
0: 啊，雪的留言说，渤海大街雷锋中学的门口左转也是有一起剐蹭的事故。周立坤来打卡了啊，今天没带总动员，什么情况呢？
1: 你瞅你啊，那这个来了那个没来也不行，
0: 都得照顾到
1: 啊、
0: 一碗水尽量给端平了。
1: 好
0: 了啊，汤毅然第27天来打卡，还有我们的云淡风轻家的何新瑶同学也在平台问候各位早上好呢。
1: 嗯，
0: 这今天呢起来晚了啊，来晚了，吃东西过敏了，今天没去上学、外边天气真好，希望快点好起来吧。
1: 嗯，过敏就只有
0: 挺难受的，
1: 只有过敏的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难受啊。

0: 到了那个电子文化商城北侧的这一起事故，目前仍然在处理当中，但新大街车流量呢现在没有刚才那么多了，但是大家整体的通行速度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尤其是东向西通行的各位小伙伴，你在过了路口之后，因为它离路口的距离不是特别的远，所以你在那儿呢你就得绕行非机动车道或者占用对向车道来通行。还是得快一点处理吧。西向东的话现在目前还算是可以通行的，速度比较正常，但是车流量这阵儿也是达到了一个早高峰的一个高峰的这个值啊，过一阵儿应该能好一点。
1: 好，建设界的情况呢，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从梁山烧烤那块开始到前方盼盼路的交汇处吧，整体上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但是没有特别拥堵的情况，只有在绥靖路小路口的时候您稍微等待一下，剩下整体的这条道呢也都是一个黄色缓行的状态。它对面的辽河大

那今天现在通勤效率也挺一般的，在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正门口哈，孩子们上学，所以这个点比较集中。目前门口都是一长条的黄色环形状态。东风路，哎呦，东风路今天真给力哈，这个点已经疏通开了。东风路绿色畅通。这是哪儿？是东新路啊！我看看东新路这是哪块啊？具体说哪块？哎，胃肠病医院吧。胃肠病医院开始到前方的建设小学烟厂，现在是有一大段的红色拥挤了。渤海大街上盼盼路和学府路中间的渤海大街现在通行效率也非常的一般，感觉是首尾相连的啊！特别是这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各位也多注意。

0: 光华路在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现在两个路口几乎就是连上了。各位如果可以绕行的话，建议大家绕行一下哈，方向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但是由北向南呢通行效率却非常的不错。渤海大街看看，哎呀，渤海大街还是集中在了少年宫这条道啊。哎呦，现在红旗小学教育集团的正门口辽河大街那块是车少了，
1: 平稳很多了、
0: 啊、对，平稳很多了，但是都集中在了前方、嗯、啊，往西走的学府路上，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能要左转，然后汇聚到学府路到建设街去，所以这一块是比较拥堵的。
1: 嗯，
0: 如果您稍微不太赶时间，或者是可以继续往西边走的话，你可以到辽河广场去左转啊，要不然那块可能要堵一会儿了。

0: 兴店市场附近现在仍然是车多人多的一个状态啊，在路面上呢，我也看到有不少的这个行人的穿行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占道停车的这个事儿，还是你在探头里看得特别的明显。
1: 导致现在行走的这几辆车啊，它没有办法在正常的车道上通行了，
0: 对，
1: 都需要占用，就压点线才能过得去，
0: 对、
1: 啊、因为门口的道边停了两排车，大家能脑补一下，想象一下不？
0: 就非机动车道现在已经被占用了，大家临时停车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临时停一下，急停急走，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你占用了正常的行车道，这就看着就非常的不舒服了，
1: 也确实影响交通了啊，
0: 对。刚才说的是东西向的一个情况，南北向呢现在车流量确实是有一点大，大家通行的时间可能要稍微慢一点点。
1: 好，小诺留言说，因为没带周诺言，是因为爸爸送那个周诺言，然后妈妈送的是周丽坤，因为坤眼睛红了，带去看一看
0: 啊，
1: 估计也是过敏吧。
0: 这阵儿确实
1: 是
0: 对，我这两天眼睛也开始痒，就赶紧吃药吧。
1: 浩宇幼儿园大三班的可心儿来打卡了，说光芒早上好。
0: 早上好呀，可心儿。
1: 你看咱有可心儿，有可为，大有可为，每天读你们的名字心情也特别好、啊。

0: 京时间的8:1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阴谋。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互动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好，接下来我说上半句，小光你接下半句，我看能不能接出来。
0: 好
1: 挖个坑
0: 来点咱俩一人半句吧，我比较熟。
1: 那你来吧，
0: 你
1: 全
0: 来吧，你来吧。
1: 挖个坑，
0: 埋点土。挖个坑，你说挖个坑，我
1: 说
0: 埋点土。
1: 挖个坑，
0: 埋点土。
1: 数个1、2、3、4、5。
0: 自己的土，
1: 自己的地，
0: 种啥都长。
1: 人民币。
0: 哎。哎呦，这80后、90后啊，这小品和音乐没有欺骗我们啊。
1: 嗯。就这个小品当时演的时候，这一段话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挖个坑埋点土，
1: 哎，大家多么希望能挖个坑埋点土就涨人民币呀，啊，就能涨人民币呀。
0: 那其实它是一种，其实是一种隐晦，就是你通过自己的辛劳努力这个奋斗之后，你是可以有回报的。这个就其实后来我们也都理解哈，这句话的隐喻，
1: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太可能的。
0: 对呀，
1: 那怎么可能涨人民币呢？
0: 涨花涨草，
1: 涨花涨草换成人民币可以。
0: 对呀，咱们就这么理解的吗？
1: 对，哎，但是杭州的沈老板最近承包了一个花园，小花园
0: 啊，
1: 在承包花园的时候，整理花园的时候
0: 啊，
1: 他真的就发现我的土地在涨人民币。
0: 拉倒吧，老沈，你那是藏的私房钱，你忘了吧？
1: 哎。那就是上一个人，
0: 一般都是这个结果。
1: 那就是上一个人藏的，我才刚租这个花园。
0: 那肯定是，肯定是，就是两口子之间，或者是怎么着的，可能钱比较紧，然后自己藏到这个花盆里了。说的好像我很有经验的样子哈。
1: 首先你没有花盆，你也没有花园，
0: 也没有那么多可藏的钱啊，4万块钱呢，多少钱？
1: 1万块钱分4档装的。
0: 没有啊，
1: 老沈发现的时候呢是这么个场景啊，他在地里整理花盆的时候，有一个花盆它是倒扣在地上的
0: 啊，
1: 然后呢他一拿起来里面有个袋子。

0: 袋子里面放了四沓现金，
1: 有诈。嗯，
0: 每沓是，哎呀，还真是，不是放了四沓现金，每沓一万呢，四万呢，
1: 四万呢，
0: 啊，
1: 不是每沓两千五啊，
0: 不是每沓两千五，
1: 数额够大的呀，
0: 四万呢，
1: 四万块钱你放花盆底下，老沈呢？
0: 这真是自己的土自己的地啊！
1: 我要是老沈，我第一时间给我上一任这个花棚的老板打电话，因为我从人手里租下来的。
0: 嗯，
1: 我肯定说，哥们儿，你这私房钱被我发现了，怎么办吧？
0: 他几个眼儿你可看不着啊！
1: 这四万块钱可咋整啊？
0: 是啊，沈老板就是
1: 吓人这个啊，
0: 也是像你这样啊，都是一头雾水的。但是沈老板感觉四万块钱啊，这个数额，你说也对，也是挺大的。而且你说这个花盆儿还倒扣在那儿。
1: 嗯。
0: 它里面还放的塑料袋，对，你要说他故意藏的吧，他藏这儿，那谁都能看见了。
1: 就是呢。
0: 你要说他不是故意藏的吧，这个方法实在是太让人引起怀疑了啊！所以老沈选择了报警。
1: 嗯
0: 嗯，报警
1: 好方法。嗯，
0: 老沈赶到了这个公安局和民警一起在这个花圃里面也进行了一番的操作。
1: 嗯，
0: 民警就让他回忆，说你想一想。最近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呢？
1: 回忆，回忆，回忆，
0: 回忆总想哭。
1: 哎，阿姨，你别说，哭着哭着真回忆起来了。
0: 啊、哭出来谁了？
1: 哭出来有三名男子。
0: 嗯，
1: 老沈想起来了。
0: 嗯，
1: 有三个陌生的男的。
0: 嗯，
1: 开一辆白色的轿车。
0: 嗯，
1: 来过，前两天。
0: 哦，那当时老沈已经租了这个小花园了。
1: 是的。
0: 老沈来干嘛呢？
1: 老沈人家这个勤劳致富啊，人家这个负责任呐、啊
0: 嗯，
1: 就过去询问，
0: 嗯，
1: 说仨哥们儿，你们来是看看花还是怎么着的？
0: 嗯，
1: 这仨人回复是这么说的，
0: 嗯，
1: 说我们出来转转，
0: 嗯，
1: 溜达溜达，
0: 嗯，
1: 你转转，你不插播那回收手机了，我们仨要出来转一转，
0: 嗯，
1: 随后人这仨人就走了。那老沈也觉得很正常，
0: 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我这块有花有草的也很正常。
0: 嗯
1: 嗯，但后来呢，老沈就发现啊，他这个苗圃的附近啊，多了一个监控探头。
0: 嗯
1: 嗯，多一个监控探头，当时发现的时候呢，老沈也没有觉得怎么样。
0: 嗯，
1: 觉得那可能就是这个相关部门
0: 谁架设的呗，
1: 为了安全呗哈。
0: 嗯，
1: 我这块多个摄像头不也是好事吗？
0: 嗯。
1: 直到捡到这四万元以后，老沈才猛然一惊，在这个民警同志的协调和引导下，他彻彻底底的想起来了，那个监控探头正好对着这个花盆。
0: 哦，
1: 看来是这个监控探头
0: 是有人故意安在那儿的、
1: 哎。安这个监控探头，他就是为了监视这个花盆里的四万块钱。
0: 嗯，
1: 信不信？
0: 嗯，
1: 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啊，就穿起来了。
0: 沈老板这一描述啊，然后民警呢就开始调查了、
1: 哎、
0: 调取了周边的监控，
1: 你看看，
0: 很快就锁定了就那仨人，
1: 你看看
0: 那三名嫌疑人啊，马上将三人抓获。经过审讯、三个人供述了替诈骗分子线下取现、
1: 哎、
0: 以及事先踩点安装监控的行为，
1: 太仇人了。
0: 哎，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有点明白了啊！
1: 啊，我捋一下啊，
0: 啊，
1: 就是是不是就是这个诈骗团伙骗了钱了？
0: 嗯，
1: 骗完之后呢，让对方把钱放到某某某个地方，
0: 嗯，
1: 对吧？然后这诈骗团伙呢，又不是当地的，因为他线上诈骗嘛，
0: 嗯，
1: 对吧？然后就需要找几个当地的人去帮他拿这笔钱。被骗的人已经在花盆底下放了四万块钱了，
0: 嗯，
1: 然后这仨小伙是去装监控拿这个钱，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提前先装的监控证明这个人确实把钱放这儿了，
0: 对，
1: 啊、
0: 嗯，然后就一直盯着这个花盆。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受害者放完四万块钱之后，这仨帮拿钱的人还没有来呢，就提前被老沈发现了。
0: 他先安的监控。
1: 那安完了，
0: 安完了，
1: 安完了，完了，被骗的人不就把钱放那了吗？
0: 对，
1: 完了，这仨人还没等来取呢，
0: 老沈就看着这钱了，
1: 嗯，
0: 那勤劳致富，
1: 你看看，明白了，
0: 这打着双引号的致富啊。随后呢，这四万块钱的主人也被民警找到了，
1: 嗯，
0: 张女士方。
1: 哎呀，张姐呀，你又干啥？你是哪块儿？你又相信骗子？你就四万块钱血汗钱，你就能放那个监控底下呀？
0: 哎呀，张姐是这么个回事儿啊？
1: 怎么回事儿？
0: 张姐呢，买机票
1: 啊、
0: 嗯，然后在退改这块儿，就遇到点麻烦。
1: 哎呀。

0: 遇到了机票退改签诈骗。哎，
1: 趁这名字咱都说过多少次，
0: 然后就按这个客服的操作指引取现4万块钱之后放在指定的位置。
1: 是的，
0: 哎，你说当时那可能就是被提线木偶了，就是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了，
1: 就是你没有办法有自己的 就你陷入他的
0: 判断和理解了啊。
1: 拿着现金4万块钱，你到某某某地方那块有个花盆，你把花盆扣过来，把钱放了你就走。
0: 你这个机票才多少钱啊？你要花4万块钱去退改签？
1: 就是呢，退改签啊，有没有可能说先交4万块钱押金，然后我给你退这个机票钱？4万押金还必须要现金？
0: 那你咋说这都是骗子呀？
1: 是呢，
0: 一说要押金要保证金，这是最最古早的骗术了，感觉已经。
1: 张姐不愿意接受采访啊，所以就是也没有还原当时被骗的这个环节和状态。但是民警肯定最后也会调查的一清二楚的。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大家现在想明白没？捋明白没？这仨人是替骗子去取钱的，取钱的，当然他们也违法了啊。然后那个。张姐是被骗的，指定放到那个花棚那个
0: 花盆
1: 底下，然后因为那块有监控嘛，这骗子能看到他确定放了，然后在等这仨人来拿钱的时候，人家老板小沈老沈呢，人就发现了，哎，这么个事儿，
0: 就这么个情况啊，要不然怎么能凭空出现4万块钱呢？所以啊，提醒大家订购机票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和正规的平台。自己的信息千万千万别泄露出去。另外，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者取消，咱们
1: 反向
0: 核实，对，你多去问一问啊，看看机票退改这块有没有什么需要登录到官网进行的操作，千万不要人家给你个链接然后你就同意了。
1: 哎呀，
0: 我前两天收到一条短信
1: 啊，短信啊，短信，
0: 这条短信是我没有见过的样子
1: 啊，陌生，但好像在节目里又说过，
0: 好像说过又好像没说过，反正就是我反正是头一次接触到。马上来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我看看我的这条短信大家有没有收到过。
1: 行，那我加条路况。铭记说到的学府路北向南质量技术监督局的门口，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了剐蹭，占用的是右侧的非机动的车道，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注意啊，占用的是右侧的非机动的车道，非机动车的车道在学府路北向南质量技术监督局的门口。注意一下。
0: 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

0: 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
5: 早上好。

0: 来到北京时间的8: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新闻啊，也是在我们张女士被机票退改签诈骗了，然后把40000块钱放到了指定的地点，被我们好心人给发现了并报了警，这事儿算是拯救回来这个钱啊。
1: 是的，
0: 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被诈骗的可能呢？
1: 没错。
0: 刚才一萌分享了一下他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这两天是吧？
1: 我看啊，这周一、就这礼拜一的时候，
0: 周一的事儿，
1: 礼拜一下午3点，
0: 什么情况？
1: 我收到一条短信
0: 啊，
1: 说一萌你好，家住营口市站前区浮生里的周梦妮，在平台贷款，把你设置为共借人，取消联系，一个电话号，你就是看到这条信息，我当时把我设置成共借人，你第一反应是在这儿，对，把贷款平台把我设置成共借人，就我指的是我和他一起借的，他把我设置成共借人，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他的那个欠款
0: 就得你还，
1: 我得还，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我又看了一下，因为他准确的写出了我的名字，但我看给我发信息的这个是一个手机号。北京的一个手机号，首先我觉得，假的，
0: 假的，
1: 然后他这条信息他做的也真的是很差。

0: 都没有什么退订回复 TD 什么的都没有。
1: 但是你想有很多人他是会懵的，
0: 嗯，
1: 底下有个电话号吗？
0: 有电话号。
1: 要是我真的想打一下，就是想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0: 他说取消联系，也就是意味着你想要把你这个中介人的身份取消，你跟他联系。
1: 嗯，我刚刚呢也咨询了一下豆包啊，就是关于想要成为中介贷款共借人的一些流程和手续。
0: 嗯，
1: 办理的流程呢是第一个共同申请，就是主借人和共借人要一起向银行提出，并且填写共同填写借款的申请表。首先你就没有经历这一步，
0: 没有，
1: 对吧？
0: 嗯。
1: 第二个是双方都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亲属关系证明、收入证明、近6到12个月的银行流水和征信报告，以及购房合同、购车合同、首付款凭证等等，然后你要等银行去审核双方的征信、负债呀、还款能力呀、电话回访，然后还要共同去签署一个合同，然后进行抵押，然后放款。所以其实它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0: 对，
1: 那怎么可能通过一个电话告诉你要退订呢？对吧？
0: 所以就是骗子，
1: 是吧？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你心里特别的发慌，然后你没有办法确定是真假的时候，这电话号你先不要去打，打完之后他可能更会迷惑你，甚至你用你的手机打完，有可能那方就你的手机里的内容他就都有了。
0: 对
1: 啊，他可能越说越真。那么你去这个网站或者官网，或者是说AI， 或者是说这个百度，反正咱们去搜索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流程是什么。那如果你一个流程你都没有配合他过，你这个人你完全不认识，你想这条信息是不是假的呢？
0: 对，其实就是自己还是挺能判断出来的。
1: 对，反他这个诈骗的能力咱们是要提高的。
0: 你收到这样的信息，你首先你倒是推一下，你没有过这样的行为。
1: 对呀。
0: 那你既然没有这样的行为，就不可能有人会通过正规渠道把你设置成共借人。
1: 是的。
0: 那一旦不是正规的渠道，我为什么要承认我这个共借人的身份呢？
1: 没错。我没承认，我为啥给你回电话呢？
0: 对呀、啊，
1: 对吧？
0: 然后我为什么要会有这个给你还款的风险呢？
1: 哎，
0: 我的款还没人还呢。啊，这公借，那你把我的也还了吧？
1: 公借了，妈呀，你先还我的得了。
0: 对呀、啊，反正咱俩公借，你先给我的还完吧。对，你就是自己得多多的去思考一下。那这个我真是头一次收到这样的信息。
1: 是吧？你这个挺赤裸的，其实
0: 啊，对，
1: 就是上来就直击你的，
0: 直呼你的名字，然后那个直接把跟你设成共借人那个名字给你整上来了，然后他还浮生礼。哦，单位这块的
1: 挺吓人。还有你看，您的营业执照出现异常，避免万元罚款，无需本人到场代办，注销回复一，移除回复二。然后前面是写了一个金瑞算，这是我周一下午3:22收到的啊。周一怎么的，骗子们都要完成任务吗？但是我一直没有关注他，我也没有去看，没有理会这样的短信。刚刚那个一萌说这事儿，我就去找了一下。哎，我收到的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少。
0: 我也比较少。但
1: 是
0: 这一收到一条就是这样的，
1: 一般都是官网给我发的。
0: 反正大家一定要自主的去甄别好。
1: 中国石油，尊敬的小光先生，今天是您的生日，在这里4月份的事儿啊。哎呦，给我什么呢？哎呀，过生日的时候就收到短信也很多，一般都是这个10086啊，中国石油啊，还有银行啊，会祝福你生日快乐哈。
0: 这不挺好的吗？
1: 挺好的。
0: 嗯，
1: 不用回，要不然也很社恐啊。

0: 来看看刚才那个几个事故点现在通行效率怎么样啊。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到电子文化商城的北门，刚刚有一起剐蹭的事故，
1: 对，现在已经完全解除了、
0: 完全处理完了，
1: 而且这个点儿这条路段现在通行非常的顺畅，
0: 非常好啊。刚刚说到的建设街呢也是比较堵的一个点，现在也已经完全的疏通开了。我们说到的欢迎店市场的门口呢，通过百度地图看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哎呦，这是哪里啊？这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在金牛山大街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临近盼盼路路口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由西向东走，走到客运站，哎，你到客运站门口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稍微等待一下。

0: 不语，说千万不能接那种就是陌生的电话呀，或者怎样，说这样骗子就能采集到你的声音。
1: 哎，你好，王先生。
0: 哎，可以。
1: 王先生，我听不到您的声音，王先生。
0: 对，可以用 AI 来骗你的家人。
2: 对，
0: 所以现在我接电话已经是不说话了。
2: 话
0: 你给我打是不是合理的？你应该上来你说一句你好。
2: 对，或者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说。
0: 对，你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就行了。
2: 别着急回啊。
0: 如果你要是想，就是对方有可能是那种就是虚拟的那个客服，他不是人工。
2: 对，你一听就
0: 你这边有一点。他如果没有声音，你这边也没有声音，你可以随意的制造出一点声音，敲一下桌子呀，或者是对
2: 打个响啊，
0: 对这样的声音，
2: 手指啊都行。
0: 哎，他那边检测到你这边有声音了，他那边开始说话了，你马上就能判断出来这事儿是什么情况。
2: 那我最讨厌一种啊，他不是骗人，而是说，就很多机构，就是很多线上的机构，某某家长你好。首先他叫我孩子的名字，然后某某家长你好，那一提到孩子之后，我觉得首先就是我要回复的，有可能是课，有可能是什么，
0: 对，
2: 我说你好，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转人工了，刚开始他都是 AI 的，转完人工之后，人工呢，家长你好，就因为我可能有兴趣，我想要去了解这个班，然后他就转人工，这个是我特别受不了的，就有一种就是
0: 很反感，
2: 对，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你要不然你就直接都是人工，某某家长你好，我是什么什么机构，我们现在线上有什么好课，我要推荐给咱家孩子，这不是好事吗？可是他就是先 AI 的，然后去人工的，然后我觉得有点被就是被耍到被骗到的感觉，我特别不舒适，所以就是以后这样的课的班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
0: 了，就是对你这个品牌可能也
2: 打折扣的呀，
0: 对，
2: 当然我也理解主办方，他可能是说他打了很多家长电话全部都被那个挂掉或怎么怎么样，他觉得人工更加的费钱，
0: 那肯定是了，
2: 他要省一些预算，可那你也无形当中伤害了真的想了解这个课的家长啊，
0: 对，全部都是，哎，某某家长，
2: 对，
0: 先不要挂电话好吗？
2: 我说，喂，你好，孩子怎么了？完，他才换成，哎，你好，怎么？就我也不想再跟这个真人去聊了。
0: 那你看你这对我这个白羊座，他说先不要挂电话好吗？我马上就挂掉电话。
2: 那他问你孩子的名字呢？你也，问我妈妈呢？
0: 我明知道就是这样的，
2: 我还是接的少。我一般我这种培训的电话，可能一般都给妈妈们打，我就是很少接，我很少接，我就特别好信，我想问。就有点像刚开始接这种电话就总惦着问一问，现在可能已经免疫了，
0: 免疫了
2: 都会给你打，
0: 对，而且就是当你带着孩子可能在外面玩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次我是带着孩子在沈阳的商场里边
2: 呗，
0: 然后就会有一些地推的人员，
2: 哎呦喂，也挺
0: 我家是编程课，我家是这个课那个课，他会带一些随身的小礼品，首先孩子们不太懂这个东西，
2: 抗拒不了，
0: 他肯定有这些小礼品，哎，他肯定是想要的，
2: 喜欢住，
0: 然后呢需要家长登记姓名，
2: 对，
0: 登记电话，
2: 甚至身份证号，
0: 坐地推的呢一般是老人比较多，阿姨比较多，或者是那个
2: 对，特别你在那坐着休息的时候，
0: 哎，
2: 他拿了一袋子东西，宝贝儿你要哪个，
0: 那天我面前大概是能有四个吧，能有四家机构，
2: 他们也在完成任务抢活是吗，
0: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生出恻隐之心，你会觉得
2: 想帮忙，
0: 阿姨年纪也挺大的，他们这份工作
2: 也不容易，
0: 除了帮子女之外可能他们是额外的一份收入，
2: 对
0: 啊，完不成任务的话可能对他们再有点什么影响，而且我也其实没什么损失，有的时候就会出于这样的心理，对，
2: 小玩具，
0: 对，不管那个玩具是什么，可能很劣质，或者就是几张那个咱说啪几小卡片什么的，然后我就写了，第一次的时候写的就是我都是写的小名
2: 啊，
0: 因为一般我就留小名然后电话，后来你就会发现给你打电话的，哎，就是叫小名这个你大概你就知道，
2: 就知道是当时我在哪留的了，
0: 对
2: 啊，
0: 后来我就
2: 不要配合了，
0: 我就不配合了，
2: 对，不要配合了，
0: 对，然后我就跟我闺蜜讲这事儿，我闺蜜说，哎，我给你出个招，你就在这个地方写的吧，你在沈阳写的吧，你家孩子比如说姓王，你就叫他王沈阳，你就给他写，或者是王阳，你一叫这名你就能想起来了，你是在沈阳那一天留的这个，你就
2: 然后在大连叫赵小莲，
0: 哎，等到接下来再有人给你打电话再喊出这个名字的话，你就知道了我的信息是他家泄露的。虽然知道了没有什么用，但是
2: 也挺不舒服的，
0: 对，就是感觉你能找到源头，
2: 对
0: 啊，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2: 然后另外

0: 有的时候好几个阿姨同时来的时候，就会让你不知道去帮谁好。
1: 嗯，
0: 然后你甚至拉着你身边的老公，那你也注册一个吧，帮阿姨完成任务，
1: 也有可
0: 能，
1: 能
0: 理解，
1: 也有可
0: 能,
1: 能
0: 理解，但是会被打扰到。
1: 嗯，所以如果一旦对你造成了影响，造成了不适啊，那马上我们就是表示立即的拒绝，然后起身走人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啊，这个恻隐之心，有的时候咱们也不能就是全都放出来，
0: 没错
1: 啊，别让自己陷入到一个被诈骗或者是怎样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划不来。
0: 嗯，也希望我们的各大机构吧，组织吧。能够不要去伤害到家长的心，
1: 嗯
0: 啊，希望这个世间的
1: 你去打磨你的课，
0: 对，你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1: 嗯
0: 啊，也希望这个世间美好与我们环环相扣啊。

0: 北京时间8:57了。
1: 是的，
0: 今天是周五。明后两天呢，明天天气还是不错的。等到周天的时候，可能会有降雨出现。所以明天还是比较适合大家进行户外的活动。
1: 哎呀，但是到这个过敏季了啊，带孩子们出去的时候，特别是容易过敏的人群啊，咱也要做好保护。

0: 个那个纱巾吧，
1: 对，小纱巾，或者是你自己有自己的保护方法，反正就是别过敏，过敏很难受啊。
0: 嗯，
1: 行了，那咱们就下周见呗。
0: 好，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1: 拜拜。

0: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1: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0: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1: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

0: 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27到14度，盖州28到14度，大石桥29到14度，坝一圈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间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7到14度，盖州和坝一圈都是28到14度，大石桥29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5: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1，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微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那么这一周的工作日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在今天工作日当中呢，这一周的最后一天的工作日里，我们依然在951爱音乐这里要收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上进行留言点播。

各位听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胡歌带来的《逍遥叹》。那么这首歌曲呢，是2005年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插曲。整首歌曲是中国风和流行融合的旋律，那么也深情地唱出了主角李逍遥在江湖历练当中的情感纠葛和命运的浮沉。

长长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碧晨和张星特共同演唱的《爱久见人心》，是一首非常深情且缱绻的对唱歌曲。两个人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和谐，将一首充满了深情的歌演绎得十分到位。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是 R&B 版本的一首改编的歌曲。那么最近呢，这样版本的歌哈，都是将老歌重新进行了一番演绎。有的朋友呢是喜欢这个伴奏和鼓点，觉得特别有那种慵懒的感觉，动感的节奏，再加上这种稍稍的有一点不经意间的那种懒散的劲儿哈，可能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呦，这 AI 的痕迹哈，真的是太重了，没有从整首歌曲当中感受到孤单，反而是有一种雀跃的、开心的、轻松的那样的感觉。那么不同的音乐作品带给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不过好在951爱音乐当中

0: 会有各种类型的音乐为大家送上音乐大餐。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0-5999。
1: 鲅鱼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7: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6: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北京时间的9:40，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是婷婷。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动感十足、热力四射的一首改编过后的《绿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以音符为画笔来绘制不一样的音乐世界，也希望这一趟的音乐旅途始终有各位陪伴。

受旋律的呼吸，聆听音符的低语。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毛不易为电视剧《月林奇迹》当中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叫做《草幼》。整首歌曲的旋律是非常舒缓的。那毛不易呢，他一贯的声线都是叙述感是比较强的，在整首歌曲当中用这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尽了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好音乐当中汲取到不同的魅力。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任素汐带给大家的《我要你》。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充满了温情感觉的歌曲当中来享受音乐的魅力。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沙宝亮写给奶奶的一首深情的歌曲，就叫《给奶奶的歌》。这首歌曲呢是在2026年的2月23号发行的，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讲述了和奶奶相伴相依的童年回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市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7到14度，盖州28到14度，大市桥29到14度，白轩28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14度，盖州28到14度，大石桥29到14度，百余轩28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

0: 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的8点钟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小鱼。1.5 米的青岛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5: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心动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汪苏泷的众多的代表作之一哈，叫做《一笑倾城》。

聆听音乐，享受快乐，放下焦虑，善待自己。各位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耳边的世界调成静音，聆听在音乐世界当中带给我们的心动。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君君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点播的写给父亲的散文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951安乐这里通过电波向大家传递美好的音乐。马上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刘惜君为我们带来的遥远的歌。

北京时间10:2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今天呢是星期五，也是这一周工作日当中的最后一天了。明后天呢两天是我们期待了已久的周末。那今天呢951爱音乐在节目的最后，祝福大家在周末都能有一个完全放松的身心的状态。祝福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0: 建设作出安排部署。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按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全省集中资源力量推进县级综治中心建设，100个县级综治中心实质运行、全域应用，累计化解矛盾纠纷7万件，基本实现对群众矛盾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会议强调，综治中心建设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筑基工程，各地各部门要锚定目标，乘势而上，科学统筹，精细规划，进一步突出抓实基层、打牢基础的导向，在持续巩固和深化县级综治中心建设成果基础上，加快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构建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矛盾纠纷化解体系，要进一步强化一盘棋意识，兑现一扇门承诺，坚持一张图办事，严防一阵风问题，让综治中心真正成为老百姓说理的地方，为开创辽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创造更加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现场会上，我市介绍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总体情况。近年来，我市坚持党委统筹、分类施策，管
1: 的水田里一台台插秧机来回穿梭，种植户正抓住晴好天气赶农时抢进度，为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站前区水稻种植区，搭载着北斗导航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高速插秧机格外显眼，它们沿着预设路线平稳前行，一行行秧苗被均匀整齐地插入水田，深浅一致，间距精准，驾驶员只需偶尔调整秧盘，无需手动操控方向。田埂上水稻种植户运秧、地盘、补苗、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水稻种植户卢红：
3: 我家今年种了770亩水稻，然后今天早上6点钟就开始插秧了，然后那个用了5台插秧机，每天可以作业50亩一台机器，然后我们770亩地呢，基本4天就完事儿了。现在用插秧机就是省人工，过去老百姓都得冒秧插秧，现在不用了，而且效率特别快。
2: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我市有序推进水稻生产，全市水稻育苗从3月27日开始到4月17日全部完成，累计育苗6584亩，能满足我市及周边市县共计71.5万亩水田的插秧需求。目前我市各地插秧工作已全面展开，预计5月末结束。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好水田插秧作业及后续管理，一方面组建农技工作组深入田间，指导种植户密切关注苗情、伤情和病虫情，落实科学管护措施；另一方面加强农机调配，指导插秧机具跨区作业，保障各地用机需求，确保秧苗栽得下、长得好，为全年粮食增产稳产筑牢基础。
0: 自获评全国青年文明号以来，老边区政务服务中心持续强化青年队伍思想建设、作风建设，锚定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奉献型窗口建设目标，多措并举锻造高素质青年队伍，以青年之力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持续提升群众办事幸福感。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传承红色基因，淬炼青年初心，在老边区政务服务中心党建活动室，青年员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集中观看红色主旋律电影，在光影故事中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老边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科杨洪福：
5: 今天我们观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沉浸式的观影学习让我们重温并铭记了那段苦难历史，进一步厚植了爱国情怀，影片情节直击人心，令人震撼，也在无形中砥砺我们的初心，激发了我们青年人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
4: 近年来，老边区政务服务中心青年队伍扎根窗口一线，担当有为，牢固树立审批及服务工作理念，投身放管服改革各项工作，以饱满热情和服务担当坚守服务岗位，擦亮全国青年文明号金字招牌。老边区政务服务中心青年文明号号长王雪：
6: 一直以来呢，中心把青年队伍建设摆在了重要的位置，紧扣一网通办的改革要求，常态化组织青年开展业务实操培训和政策学习实训，让青年职工熟练掌握政策法规，精通办事流程，全面提

0: 提升岗位履职和服务水平。我们还积极地为中间的青年群体搭建了实践服务平台，比如说设立了志愿者服务岗，组建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等。在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同时，引导青年员工转变服务理念，践行服务初心。
1: 在政务服务改革持续深化的进程中，老兵区政务服务中心青年骨干主动担当，冲锋在前，多项便民利企创新改革举措走在全省前列。2020年，中心在全省率先打造综合服务单一窗口，实现全口径政部事项无差别受理。2022年，中心创新推行行政许可、受审分离、勘审分离改革，从源头筑牢廉政风险防控防线。2024年，对一般社会投资项目落地实施拿地即开工模式，极致压缩审批办理时限。同年，在全省首创行政许可免申延续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群众上门申请向政府主动服务转变。中心青年以实干担当，助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力区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相关经验做法多次登上辽宁新闻、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平台。老边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李继涛：
2: 下一步，我们将以青春力量驱动改革创新，深耕服务提质增效。我们将坚持用心用情，便民利企，确保行政审批有速度、有态度、更有温度，全力打造政务服务的青年标杆。
3: 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小学立足乡村本土资源优势，创新性开设农实特色校本课程，打破课堂与田野的壁垒，将理论教学与田间实践深度融合，让孩子们走出教室，亲近自然，感知农事，在泥土中学习知识，感悟辛劳，埋下热爱劳动、珍惜粮食、眷恋乡土的成长种子。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日前，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小学组织学生来到刘伯四村的蔬菜大棚，开展沉浸式劳动实践教学。在蔬菜大棚内，农户现场为孩子们讲解蔬菜种植与管护知识，从作物选种、土壤适配到水肥管理、温湿度调控，细致分享种植的全流程技巧。
5: 我这个棚的选择是在点豇豆，这个棚大约定制在1000株左右吧。首先得选择这个土适合这种作物，土肥水反正光风温度湿度，不是所有作物种植在这里都能长势良好。
4: 学生们围在农户身边，认真聆听，仔细观察，伸手触摸破土而出的幼苗，感受生命的力量。在看、听、触的实践体验中，学生们逐一辨认各类蔬菜幼苗，清晰了解农耕劳作的繁琐与不易。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小学学生张逸月：
6: 在以前，我不知道长豆的苗是什么样的，它学名叫什么。今天通过农民伯伯对我们的讲解和老师带领我们来大棚的参观，我知道了它的苗是又矮又小的。这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苗，我知道了，我们以后要珍惜粮食，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成果。
4: 近年来，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小学打破传统课堂教学的局限，充分挖掘周边农村优质农耕资源，构建起理论加实践的双轨教学模式。在课堂上，老师紧扣24节气、农作物生长规律等内容，开展系统化农事理论教学，让学生掌握基础农耕知识。课堂外，学校把蔬菜大棚、田间地头变成劳动基地，结合农时节点开展各类实践活动。从教室到田野，从理论到实践，特色农时课堂让教育更接地气。大石桥市博洛铺镇小学副校长张一凡：
7: 我们不同年级有不同的内容，低年段呢主要就是简单的手工以及家务劳动，中高年级我们让孩子们学种菜，进行田间管理以及家务劳动的练习。我们在校园里开辟了劳动实践基地，我们中高年级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责任田，同时我们学校还带领孩子们走进周边的农田和蔬菜大棚，请农民伯伯讲授蔬菜的种植管理。未来我们学校会继续把劳动教育做实做细做活， 让这所小

0: 学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泥土中成长，在劳动中闪光。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红色教育宣讲报告会走进营口理工学院。
2: 5月13日，主题为思忆峥嵘岁月，光大长生精神的红色教育宣讲报告会走进营口理工学院。报告会上，主讲人韩晓东从纪念长征伟业、弘扬长征精神、牢记领袖嘱托、勇作时代新人四个维度，带领学子穿越历史烽烟，重温那段气吞山河的峥嵘岁月。在场师生在历史的回响中，深切感受到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和舍我其谁的奉献精神。营口理工学院学生段嘉林：
3: 先辈们的出发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今天我们刻苦学习是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局中，立志用科技报国，在建设科技强国的新长征上留下属于我们新一代大学生的奋斗足迹。
2: 此次宣讲不仅让红色基因深植青年心中，更激发了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与使命担当，激励青年学子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市关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4: 支持营口市关工委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之际，带领师生们深刻了解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让广大青年深刻理解并传承这一宝贵精神财富，补足精神自盖。
5: 本台记者报道，5月10号至16号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市住建局结合我市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工作要求，开展了系列节水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全民节水意识，持续普及节水理念，培育节水习惯，夯实城市节水工作根基。5月13号，市住建局围绕节水宣传周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的主题设置宣传点，向来往市民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我国节约用水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及节水型城市创建要求，并通过宣传展板介绍我市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工作进展、不同场景节水技巧、全球水资源现状等知识。市住建局还走进我市部分小区，引导物业工作人员树牢节水意识，并张贴节水标牌，进一步推动节水意识养成，扩大节约用水行动覆盖面。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口。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9: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1: 每一朵花都有它盛开的理由，每一座船都有它停泊的港口。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又到了周末了，在周末的时候，不知道您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呢？其实我知道，现在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去，到电影院看一场自己喜欢的电影，哎，就是也会让自己的身心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和治愈。那最近呢有一部电影挺火的，不知道您看没看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你看

给阿嬷的情书呢，是一部无明星无大制作的中小成本影片，但就是这样一部影片呢，在今年的五一档上映之后，票房是一路走高，豆瓣目前的评分是 9.1 分啊，这也是今年目前华语电影的一个最高分啊。那这部小众的方言电影是如何打开了全民情感的闸门呢？其实呢，期间的这种丝丝缕缕的联系也牵连着一段华语的根脉。影片呢讲述了主人公的孙子小伟因为债务缠身，瞒着自己的阿嬷叶淑柔远赴泰国寻找传闻当中的亿万富豪自己的阿公郑木生，但是呢却意外揭开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原来呀阿公郑木生早已经去世，半个世纪前一直通过乔批诉说思念，守护阿嬷的人呢是一位名叫谢南芝的陌生女子。当中提到的这个乔批，乔呢就是华侨的乔，批呢就是批改的批，在过去呀，乔批呢就是海外的华侨华人同国内的亲人联系的一种通信的方式。

伴随着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电影院以及线上的爆火啊，很多网友呢也是对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包括他的导演编剧蓝宏春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啊。近日呢就有记者对于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对于目前电影所收获的高分评价和巨大的网络流量，蓝宏春导演说一切都是情和义的归宿。没有流量明星，也没有大规模的宣发，给阿嬷的情书以这种朴素的情感、克制的叙事，完成了一场蝶变。还有呢，就是和他的好口碑一起狂飙的，就是他的票房啊。5月9号总票房已经突破1亿。猫眼电影网专业版给出的票房的预测已经刷新到了7亿多啊！对于这泼天的流量，导演蓝宏春说：“这一切真的是有点猝不及防。”记者问他说：“如果用3个关键词分享你的心路历程，你会选哪3个？”蓝宏春讲呢，那就是激动、恍惚、平静。他说：“我们片子这么被认可，真的是让我有点猝不及防。”记者问为什么，蓝宏春讲主要是流量的这个关注度啊，我们知道自己的电影啊挺好的，但是没有想到热度来的

么快。那么记者问他说，观众反馈当中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蓝鸿春讲啊，就说是片子里我们埋的很多的情感细节，还有处理的手法，都会被观众解读出来。有的时候呢，我看着评论，看着看着就会流泪。被读懂、被理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比方说，阿嬷听完了整个真相之后，就是在电影当中一个情节啊，老人家呢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走到门框的边上，看着院子里下雨，轻轻地说了一句：“下雨了。”这个画面设计的很留白，也很克制啊。观众对这个处理有着强烈的感受，这让他觉得非常的感动。

记者又问导演蓝宏春说，这部电影你为什么选择采用一种克制叙述的方式？导演讲说，片子呢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人生，关于岁月悠长的这样一个故事，它就更像一首散文诗，所以呢在处理上它是更倾向于往岁月悠长的感觉去拍啊，每一个桥段每一个镜头设计都有我自己的节奏，就是慢流动，余味悠长，多一些留白，

0: 方。
1: 导演讲呢，这也和他个人的风格有关，他习惯用比较慢的笔法，像他之前的一些电影啊，像爸我一定行的，还有带你去见我妈，也是这种生活慢慢的流动，情感慢慢呈现的一种风格。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相比其他的院线电影来说呢，的确是属于一个小成本的制作啊。即便是在电影已经开始选演员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连一个投资都还没有，但是呢导演蓝宏春有底气，他用好的故事去打动投资人，用好的创作给团队一部八分以上的作品。记者问他说，你之前对这个票房有过预期吗？导演蓝宏春就讲，他说一开始啊，我只是希望不让投资人亏钱，但是呢在回本之后，那感觉票房就是一个很大的惊喜。那记者问他说，这部片子有多少投资人？蓝宏春讲呢，十多个，都是零零碎碎凑起来的，其中啊也有不少是属于情怀投资啊，但是多少呢都是支持啊，我也很感谢那些支持我们这部电影的人。记者问他，为了拉投资啊，你呢也是把剧本改成了小说，靠讲故事去打动投资人啊，能说说你的这段经历吗？

蓝鸿春讲，是的，为了拉到投资啊，我让团队的小伙伴把剧本改成了小说，希望能够打动投资人。但是呢，有很多投资人压根儿就没看小说，也没看剧本啊，就听我讲了15分钟的故事。其实呢，我还挺会讲故事的，每次讲阿嬷的故事，讲到后半段啊，我自己都会哭了。那有些老板看到我哭了，就觉得这个导演是很用心的。还有一些导演呢，包括投资人，自己听着也哭了，就觉得这个故事后劲儿挺大。所以呢，很多老板听了我的故事之后，就开始决定投资这部电影。

仅从这个剧情来看呢，给阿嬷的情书讲述的是一个小故事，而视线展开这部电影放进宏大叙事的背景里面，蓝鸿琛说呢，他是在讲一个尘封半个世纪的真实故事。记者问他说，您曾经分享说过，说影片90%以上的细节是

0: 源自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蓝鸿琛讲呢，我们的原则就是优先遵从电影叙事，然后再在框架里面填充一些真实的细节来作为骨肉，这样的话呢，既保证了故事的流畅性，又让影片真实感更足，更能打动观众。比方说呢，在电影当中啊，外国人烧华人房子的火灾，还有这个华文班上课被警察追查，还有先生要服兵役不离开华文班等等，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历史。
1: 下一个难忘的人，可能在昨夜梦里人笑得纯真。
0: 记者又问他说，在影片的结尾为何要加入乔批，也就是信件这样一个真实的史料。导演讲的说，这个电影讲完之后啊，把真实的乔批放出来，观众呢就能够快速的链接到一些，就是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原来电影里发生的一切都有真实的原型啊。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个小故事让观众读懂海外华人的坚守与牵挂，读懂中国人骨子里的情谊。记者问蓝鸿琛说，有观众说这部电影对下南洋的苦难呈现的不够。导演讲呢，说苦难呢只是那个时代的背景板，我们的核心主题不是苦难，而是人，是千千万万下南洋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他们的有情有义。记者问导演蓝鸿琛说，为什么这部电影会用情书意象为电影来命名呢？导演讲说，乔批他既是家书也是情书，我更愿意用情书来概括啊，里面有很深的情意，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乡情啊、家国情。乔批的命名呢太生硬，而情书有温度有情感。另外呢，我还想通过这部片子展现出整个潮汕群体的精神面貌和人格魅力啊，情义、善良、坚韧、顾家，这是中国人最骨子里的东西。

所以呢，刚才给大家来介绍的是记者对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蓝宏春的一个专访。应该说呢，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好看啊，没有大的场面、大的特效，投资也不大啊，也没有什么流量明星、著名演员，但是呢，却是靠真情去打动了每一个观众的内心。所以有时间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带着家人、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啊，去感受这样一部电影的这种独特的魅力。哎，其实通过这部电影呢，我知道其实很多朋友呢，特别是很多70、80后啊，曾经都有过写信的这样一段经历。那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其实书信的这种通信方式啊，比方说在80年代啊、90年代，就在2000年之前，其实还是非常流行的。2000年之后，比方说电脑逐渐普及了，大家都发电子邮件了，后来再到后来又有了手机之后啊，大家就彻底的，不能说彻底吧，就很少用书信这种联系方式了。但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如果说同学之间啊，谁能够收到外地的亲友或者同学的来信，哎呀，那个时候还是觉得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学校也有传达室，传达室呢通常会把某某班级某某人的信件放在这个传达室的这个窗户边上，传达室的窗户的透明玻璃嘛，透过那里面就能看到，哎呀，谁谁谁又收到来信了。而那个时候呢，好像就除了亲人朋友同学之间的书信，很多朋友呢在上学的时候还会有自己的笔友。就记得那个时候在很多报刊杂志上面会有一个专门的板块啊，是交笔友的这样一个板块，上面呢会有人啊，会有就是想交笔友的人留下自己的通信方式、兴趣爱好，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给他写信，两个人交一个笔友。那个时候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很多同学啊都会收到自己笔友的来信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因为是年轻人嘛，信纸啊还设计的是就是很有心思啊，就是设计。

0: 信纸也是一些花花绿绿的非常好看的信纸，有的时候呢里面还会夹上一个小卡片、小书签、小树叶什么的。哎呀，真的是，哎呀，很多时候是那个年代吧，非常难忘的记忆。虽然现在呢有了互联网手机之后，我们的通信非常便捷，但是还是希望呢有一些真情温情的东西能够长期的留在我们的心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这个网络游戏已经深度的融入到很多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啊。很多孩子呢，只要有这个闲暇时间，总会玩点网络游戏，特别是游戏当中的一些虚拟的皮肤啊，还有一些限定的道具啊，也是成为了很多孩子们社交休闲娱乐的一部分。而有很多的不法分子正是紧盯未成年人这样一个心理特点和消费的需求，量身打造了好多好多的骗局，就以这种什么免费皮肤啊，还有赠送游戏账号等等为诱饵，哎，服务一些什么账号涉嫌违规不转账就追究责任等一些恐吓的话术，诱导孩子隐瞒家长操作手机，远程的操控转账。哎，很多心智尚未成熟、辨别能力比较差的未成年人呢，非常的容易上当受骗啊。今天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要作为家长的警惕网络诈骗，围猎未成年人。

前一段时间，湖北省的一个13岁的少年叫小兵啊，他呢在亲戚家里玩耍的时候，哎，就是正在这个玩亲戚的手机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哎，把他的好奇心和对于零花钱的向往就一下子勾了起来了。他呢用亲戚的手机登录的是自己的游戏账号，哎，然后呢里边呢有一个某某自然行动组的公共聊天频道，哎，这是一款手游的名字。在频道里有一个广告叫帮忙练号就有报酬啊。那13岁的小兵看到这样一个广告语的时候，就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可以用业余时间帮别人练个游戏号，然后呢挣点零花钱。哎，小兵呢就添加了广告的发布者为好友，没想到在屏幕背后啊，一张游戏代练加上冒充客服加上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网络已经悄然布局。最终呢，这个小兵不仅没挣到零花钱，还被对方就这个骗子指令用自己父亲的手机发出了 1.2 万元的红包，这笔钱呢已经全部流向了境外。

据武汉市警方介绍呢，从去年年底至今啊，武汉警方呢已经联合多地的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啊，侦破了全国数百起专挑中小学生下手，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系列案件。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主人公小兵，他是如何上当的啊？对于他来讲呢，从添加对方好友的那一刻起，骗局之门就已经打开了。很快啊，他先生看到广告说帮人练游戏号能够挣钱，他就加了对方的微信啊，通过了对方的好友申请。然后呢，对方讲啊，这个在这个网游这个手机游戏里面聊天不太方便，哎，就顺势把他引向了另外一个平台的私信对话。哎，两个人呢在这个平台上商定了，说游戏代打报酬25元之后，哎，对方呢给小兵发来了一张带有这个咸鱼 logo， 实际上呢这个 logo 是伪造的啊，这样一个所谓的咸鱼平台已付款的截图，就说呢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来提取报酬。小兵扫完这个二维码之后啊，这个手机页面跳转到一个高仿的咸鱼官方客服的这个对话框。让小兵没有想到的是呢，他马上就接到了这个所谓的客服的一个劈头盖脸的严厉的批评。当然啊，这个客服跟骗子也是一伙的啊，都是骗子假扮的。这个所谓的客服就讲说，系统检测到你是未成年人，你的操作失误已经导致平台损失了6万元。对方说呢，他们现在已经报警了，需要等待警方介入处理。如果不配合的话呢，小兵的父母将会被抓起来坐牢。哎，就是用各种手段来恐吓，来欺骗这个孩子。但是小兵呢，毕竟只有13岁啊，还是个未成年人，他非常紧张啊。在这个客服的指引之下，他就添加了一个也是骗子的化名杨警官的这样一个 QQ 号。哎，这位假冒的警官也使用这种语音恐吓，反复的强调这个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小兵必须要配合警方处理，否则后果自负。紧接着，唯一的解决方案，这也是骗子设计的，就被抛了出来。骗子告诉小兵说呢，你可以用你父亲的手机，然后呢加入到一个指定的群聊，通过发红包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安全验证，还有这个账户的解冻。按照骗子的指令，小兵呢是向群聊当中一共发送了总计1.2万元的红包。那他的异常转账行为也引起了父母的注意，他的母亲随即报警。

公安的调查呢，从小兵收到广告的游戏账号起步，经查他这个游戏账号呢，此前就已经被转手多次。这个账号的原来的主人呢是某省份的一个玩家，因为账号等级很高，装备也好，就在闲鱼平台以3400块钱出售了自己的游戏账号。此后呢，这个账号呢又被接连倒手了两次，第三任买家购入之后呢，就把这个账号挂上了租赁的平台，按照日期出租啊，就在案发当天，也正是不法团伙临时租用了这个所谓的大 V 账号，利用技术手段隐藏真实的 IP 地址，伪装网络轨迹之后，在这个游戏内撒网引流。一旦有玩家在游戏里面上钩，对方呢会迅速的将玩家引到第三方平台的私信对话。那这些社交账号的来源同样非常隐秘，大多来自一些接码平台。那什么叫接码平台呢？就是不法分子通过有偿获取他人手机验证码，批量注册社交账号的这样一个黑灰产的平台。民警举例说啊，一名试图通过婚恋网站脱单的中年男子，在与所谓的女友聊天的时候，就被哄骗以帮忙领个礼品为由，提供了手机短信验证码。他浑然不知自己的手机号已经被境外的窝点用来批量的注册社交账号，正是这类被接码注册的账号成为了不法分子的伪装身份，也成为了他们接触未成年人的工具。

警方表示呢，这起针对网游当中未成年人的诈骗案件，勾勒出了一条模块化链条式运作的新型网络犯罪模式。每一个环节呢，都刻意保持着隔离，以增加侦破的难度。不法分子每一次收网的最终的目标，都清晰地指向普通人账户里的真金白银。小兵的遭遇呢，其实只是众多同类案件的一个缩影啊。民警介绍说呢，现在啊，这个中小学生接触网络的时间越来越多，电诈分子呢也量身定制了叫复合型的诈骗剧本，层层推进啊，将这个黑手频繁地伸向防范意识比较薄弱的青少年啊。民警介绍讲呢，除了引诱上钩者到指定群里发红包，还会一步步诱导他们，比方说下载一些屏幕共享软件啊，通过远程操控手机，将其家中的银行卡当中的钱款全部转出。

0: 近期呢，有多位法律界、警务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指出呢，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低龄化常态化，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正在呈现出一个手段翻新快、心理操控深、追赃挽损难的特点。对于冒充公安人员侵害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从重惩处导向不突出，震慑效应不强，监管的滞后与治理的困境也是日益凸显所以呢，作为家长一定要加强对于孩子的这种电信反诈意识的宣传和教育比方说在孩子玩网络游戏或者说在一些社交平台聊天交友的时候，要提醒他们在网络世界当中，骗子呢其实也是无处不在的。
1: 岁月难得沉默，秋风厌倦漂泊。
0: 那么目前呢，面向一些未成年人，当然有的时候也面向成年人的这个网络诈骗，主要套路呢有一些像比方说冒充红十字会诈骗捐款的，还有另一类呢就是假冒警察恐吓，加上屏幕共享的等等等等这些诈骗手段吧，好多都是诈骗手段呢正在与游戏社交深度的融合，那这不仅会造成财产的损失，也是在孩子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有教育专家讲呢，就很多家长对于孩子上网的行为监管不严，孩子使用的手机没有开启青少年模式

支付账户保管不当，亲子沟通不畅，孩子遇到困难之后不敢求助。另外呢，家长一定要教育好孩子，就是任何的短信验证码绝对不能告诉孩子，这是底线。还有呢，就是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绝不会恐吓扣款，也不会索要你的什么密码验证码。

0: 所以啊，做家长的平时呢，真的要加强对于孩子这种监督和教育啊。孩子有的时候呢，想玩会儿手机啊，啊，这个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啊，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呢，一定要跟孩子讲，现在呢，在这个网络世界、网游世界里边，其实呢也是非常危险的，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要随便的去跟陌生人聊天，也不要随便的去添加陌生人的好友，啊，去如何如何去，更不能说给对方转账如何如何。有什么事情啊，一定要及时的去跟家长说。所以说，亲子沟通顺畅也非常的重要。
1: 云自然幽默，想法太多，有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951爱生活就到这里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也到了周末了啊，提前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灯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2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好了，各位啊，北京时间12:06，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鹏，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呀，今天的 BGM 超级好听，谁选的呀？
1: 那肯定是峰哥选的呀！
0: 哎呀，我的妈，你脸有点红啊！这刚上节目就整这一出啊！完事很多听众开始说：“哎，这你俩哈，这真的哈，
1: 一唱一和的。”
0: 这我就不说了啊！一首《快乐小马》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听的一首音乐，也是一个活力满满的一个音乐啊！因为里边的歌词我特别的喜欢，世界那么大，每天都在出发，所以说就冲这个词儿。而今儿个他
1: 来了，
0: 就翻他牌了，
1: 没错，
0: 就他这首歌，然后当咱的这个背景音乐了啊。每天中午的12:00到1:00都是咱的时间段，和各位分享快乐和开心的事儿。大家呢也，我相信每天也都是期待这个时间段呢，能够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在广播中发声。所以各位，期待归期待。该记录该记录，为啥呢？今天的内容也真的是满满的，也把小本本都拿出来啊，别讲完之后回头都忘了，
1: 忘了可不就白听了吗？是不是，
0: 大家可以通过一个交通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0.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啊，然后就是哎呀想说啥说啥，咱们节目就是主打就是开心，
1: 对，
0: 说啥都行啊，没事儿啊，就你打一个感叹号，没事都行，
1: 我们也会回复你的。
0: 然后呢，今天呢也是开启了我们的一个板块，叫做荣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今天请来的是我们的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小姐姐做客直播间，很多伙伴都熟悉啊，现在也算是半个主持人了啊，然后就很专业啊，然后呢今天呢也是把她请来了，然后呢和各位唠一唠这段时间去哪玩更好一点，这段时间去哪出发是我们大家比较喜欢或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咱们说实在的，咱俩只能代表咱俩，对，咱代表不了这么多听友，代表不了这么多咱们当地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子涵人家那每天发那么多团，对不对？
1: 对，
0: 这报名人那么多，他们都愿意到哪呀，对不对？所以说他肯定要比我们更了解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要有请到子涵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唠一唠荣梅陪你看世界哪些事儿。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对于五六月份呢，很多人正在计划春暖开开的季节呢要出去玩，但是呢由于自己可能是有预算或者是时间有限，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开始着手，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去什么目的地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在整个五六月份呢，有很多的路线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宏泰旅行社呢也推出了很多18人的精品独立小团，整个团里面都是咱们营口人，而且是有营口的导游全程领队陪同的，家门口上车，18人的精品小团入住酒店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环境设施更方便。那么另外呢，我们住的酒店的位置也是大有讲究的，一般情况下呢都会选择交通便利，让大家呢晚上结束之后自由活动时间也有自由活动的一个出行的机会。那么另外呢，在整个这个季节呢，无论大家想要去上华东五市，还是云南方向，或者湖南的张家界，以及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贵州、桂林、山东、青岛，还有我们的新疆、大西北、成都、婺源方向、西安方向、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以及国际的路线，东南亚方向韩国，或者呢大家想要去上欧洲方向啊，以及南美非路线也是比较多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呢有很多新婚蜜月的要出发。那么在对于以上的所有的路线呢，如果大家感兴趣，或者我以上没有说到大家心里面想要出发的路线，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 130-5067-1711。

0: 13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1: 嗯，那么刚刚呢，子涵姐一股脑啊，把最新可能出发的团型，包括是路线，都给我们分享出来了。而且呢，里面那些硬件条件，包括咱们的吃的标准、住的标准，都一股脑的跟我们说了。那大家呢，如果对于这些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把刚刚那个电话咱先给记下来，然后呢，再同步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节目。那刚刚听到了许多条路线啊，像是什么我们的三亚呀、海南呐、云南呐，还有说新疆等等路线。其实现在想问一下子涵姐，新疆这个季节去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早呢？
0: 新疆其实每一年最佳的时间呢，就是6月份到10月份。用新疆当地的地接来说呢，他们是工作半年，旅游业工作半年，休息半年，
1: 这可轻松啊。
0: 是的，因为新疆呢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整个新疆的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新疆呢主要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并且从地形上来说呢是山山夹两盆。那么气候上来看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时差上呢会比咱们北京时间呢晚2个小时，所以在新疆大家经常能看到这种9点钟左右的时候天空还是五颜六色的。那么主要的新疆呢分为4个方向，东西南北4个江，分4个区域。东江呢是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卡尔井以及吐鲁番、火焰山；北江呢克纳斯，还有禾木以及五彩滩、可可托海、2421的沙漠公路；西江会去到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以及薰衣草庄园、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会走到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包括喀什古城以及莎车古城，还有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那么独库公路呢，在2025年的时间呢是6月1号才开始开放的，那么其他时间呢基本上属于是大雪封山的一个状态，今年呢目前为止还没有通知。如果大家如果想去上新疆的话，可以选择6月份到10月份，尤其呢在5月末的期间呢也可以出发，因为刚好赶在这个独库公路开放的一个季节，还
1: 是
0: 不错的。
1: 没错，咱们可以先把这个头给占上啊。并且呢，其实刚刚咱姐也是提到了，新疆如果大家去旅游的话，算是咱们休息半年、营业半年。那在他们刚刚经过半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咱们可以第一眼看到独库公路独有的一个风貌。我相信这也是在我们城市里面追求不到的一种自由感。
0: 是的，在6月份呢，宏泰旅行社也推出了新疆的独立团。那么不知道大家想要去上南疆还是北疆？我个人建议，如果第一次要是去上新疆的话，还是建议走北疆。北疆呢主要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那么在北疆呢大家能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简直就是一步一景，世纪皆美。赛里木湖呢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锃蓝，就如同宝石蓝一样，非常非常耀眼。那么湖畔的野花遍野，雪山倒映到湖面上，风一吹过来，整片天空都安静下来了。喀纳斯呢也是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那么林海森幽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木屋错落，白化成林，早晨的时间呢清晨炊烟袅袅，真是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会用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辽阔与自愈。来一次北疆吧，才算真正见过中国的西北的大美。那么南疆呢是以天山以南的一个辽阔秘境，是丝路文化与西域风情的交织之路。那么在这里呢是传奇之地，这里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红浊与苍茫厚重。那么喀什古城呢也是千年未变的模样，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古城，而且呢街巷纵横，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喧涛，维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古丝路。和田的绿洲，库车的石窟，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写着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主要是沙漠、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那么来南疆呢，看一看西域的千年风光，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如果大家喜欢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那么南疆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嗯，那么南疆以及北疆啊，都是有各自的一个特色的，尤其是对于其实我们向往新疆，但是呢确实没有去过，不太了解的。那么大家呢，如果啊想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0: 来进行一趟省时间省钱更是省精力的一个旅行的话，那么这次在咱们五月末或者是在咱们六月初等等的团行真的是可以报上名来了。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在我们整体游览新疆的过程当中，除了说可以看到许多风景如画的美貌以外，咱们的一些衣食住行都可以有哪些标准呢？
1: 衣食住行呢，我们首先说到酒店的问题，因为大家出去玩呢，很多人其实我是比较了解大家出去玩的一个心声的。例如呢，很多人想出去玩，首先他们不想选择一个低价团，那么低价团呢，四大家报名的时候可能会便宜，很多门票啊或者当地的小交通啊以及呢住宿的酒店都达不到标准。用客人的话来说，每一次走到低价团的过程当中，吃的东西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滋味，而且呢就是一个生命维持餐。宏泰旅行社呢一直都是主打的是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终究呢还是要靠口碑的，把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那么游客的认可和推荐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招牌。另外呢，其实大家呢旅游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出行，不知道大家是因为说走就走的一场旅行，还是说刚好最近有时间，也有很多人是因为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想随时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的身心，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得到一个最好的调整的状态。那么也有好多人老年朋友呢是因为把儿女带大了，然后呢又把家里的孙子呀外孙呢都带大了，这个时候呢刚好可以有时间出去玩，又不想去上当地有购物店，觉得当地有购物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觉得非常的遭罪。那么也有很多人呢是带孩子们出游的，他们想要吃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行程的标准有点品质的，毕竟带着孩子老人出行还是想让大家玩的好一些。那么以上其实我说的这些呢，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所心里想的。宏泰旅行社呢一直主打的就是只做纯玩团，不进购物店，因为我们深知大家的假期是来之不易的，旅行的每一分钟都应该被尊重，愿大家所有的喜欢都是因为宏泰的细致服务以及我们的品质。旅行吧本身就应该是轻松愉悦且不将就的，宏泰只选择经典和特色，只做纯玩团，不做这种短期套路生意，也不跟风低价内卷，那么主要呢就是以口碑和我们的品质来相传的。
0: 那我也相信呢，大家可能都会跟潇潇抱说风哥一样，如果想要出门抱团的话，真的是有点疲惫于那种各自尝鲜呐，或者说是我来看他家旅行社如何，下次呢就到他家旅行社去看一看，找到一个可以长期来进行抱团，包括说整体的品质都十分信赖的过的旅行社，真的是十分不容易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先把电话咱们给记下来，然后呢有哪些目的地咱们来进行详细咨询。
1: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宏泰旅行社就会一五一十明明白白的跟大家把行程的细节都讲清楚。那我也经常听见客人可能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不太了解我们宏泰旅行社呢，都会说一句话，说你们能不能跟我们说句实话讲清楚，就是这个行程当中到底有没有购物店，有没有什么其他消费。那么宏泰旅行社呢，所有的旅游产品全部都是口碑相传，而且呢真正做到透明化，一五一十的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让我们在出发之前呢就做到心明眼亮，出发的时候只需要带上好心情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说到购物店这个环节呢？因为好多人都踩过购物店的坑，而且呢从事旅游行业多年，深知咱们不少朋友跟团踩过坑上过当。宏泰旅行社呢15年深耕营口旅游市场，只想让营口的家人们走真正的纯玩团，零购物零套路，只看风景不进店的旅游团，全程无资费无加点无隐形消费，让大家玩的安心又体面。18人的精品轻奢小团，不赶时间不赶景点，慢享旅程。对于我们的住宿安排呢，我们会选择交通便利，而且会选择3-4年新装修的酒店，那么出行地点方便，让大家自由活动时间也可以自由出行。用餐安排全程我们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文化。对于景区的小交通，宏泰旅行社会把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避免让大家会有二次消费以及不坐电瓶车环保车索道进不到景区的现象。那么对于购物的安排 安排呢全程不进购物店。很多朋友其实都反馈说，之前跟团呢不是进购物店，就是到了当地左一个警钟店，右一个插边店，甚至到了高速的服务

0: 区当中也会进一个土特产超市才能有卫生间。宏泰旅行社呢也是承诺大家，宏泰只做真正纯安团，无套路，是敢写进合同当中的承诺，把时间留给风景，不把精力浪费在进购物店上。那么另外呢，我们18人的精品小团在家门口就可以上车，自己家的导游领队全程服务。全程的这个团里面呢都是咱们营口的人，拒绝闪拼，拒绝拼团，保证大家的游玩品质。所以呢，无论带孩子出行还是老人出行或者单人出行，大家都不必担心，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全程领队服务，把行程的品质把握住。而且呢，自由活动期间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领队导游带着大家解锁更多的美食与美景。宏泰旅行社承诺，我们只做一件事，让大家好好玩不被坑，拒绝走马观花，拒绝强制购物，只做高有温度的高品质旅行。那么同样的目的地呢，不一样的旅游体验，省心放心舒心，透明的报价，全程无坑，玩的轻松又体面。
1: 嗯，所以说呢，大家啊，如果想要找到一个没有购物店，出去玩的放心，特别放松的一次旅途的话，刚刚子涵姐也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了他们家一直所做的一些标准。大家呢，如果有哪些误会啊，包括说有哪些自己担心的事情，都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来问我们的，我们问到了也会，我们看到了也会第一时间的把您的疑问来向子涵姐进行提问，或者说是呢刚刚打那个电话来向子涵姐的一个线下旗舰店咱们来进行详细咨询。那么刚刚呢跟我们分享过的是新疆的行程，那之前也跟我们一连串的报了许多地名，那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的5、6月份都有哪些其他的行程呢？
0: 好的，那么刚刚说到新疆的路线呢，根据大家的时间可以自行选择8天和10天的行程，我们有全景的新疆，还有单独北疆以及单独南疆的具体安排，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另外呢，其实对于新疆的路线呢，想多说一句，就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我建议大家去可以走一些喀纳斯啊，以及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21 沙漠公路。那么西疆呢，一定要去上赛里木湖、薰衣草庄园以及呢拉达提的大草原。如果大家是去南疆的话，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喀什古城、帕米尔高原，这都是一定要到了当地一定要打卡的地方。那么至于东疆方向呢，相对来说夏天呢，避免可以去一些凯尔景啊，还有吐鲁番啊、火焰山，我觉得相对来说当地的温度会比较高一些。由于营口的气温呢逐渐的升加，那么在6月份和7月份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能选择过热的地方会觉得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所以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宏泰旅行社主打的就是在当地的一个最佳时间段去走最佳的一些景点。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6月份呢，大家还可以去参考我们的大西北的路线，青海省和甘肃省的连线。那么青海呢，主要是高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甘肃呢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那么为什么要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因为避免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一个高反，让我们大家更好的游山玩水的同时，也要保证身体的一个状态。甘肃呢景点主要是有七彩丹霞，是国内最美的丹霞地貌。我当时第一次去上七彩丹霞的时候，我特别的震撼，我觉得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真的是实在太美了。七彩丹霞随处的一个地方，你拍出来的照片都觉得好像不真实，但是又觉得肉眼可见的真实。那么嘉峪关的长城呢，在这里长城的西侧的关口我们也都会走得到，包括我们莫高窟，而且是给大家约的是 A 票，也是有这个文化的一个石窟文化。那么另外呢，像鸣沙山、月牙泉、沙漠里的绿洲也是一定要去的。当时我去上鸣沙山的时候，还特意拍了一个飞天的造型，真的是美到出圈。后边的这个沙漠呀，以及骆驼都成为了背景图片，真的是美不胜收。那么青海方向呢，大家可以去选择茶卡盐湖以及翡翠湖、青海湖、塔尔寺，以及呢在我们甘肃的面食、羊肉，还有青海的青稞以及这个牛肉方面呢，都是比较出名的。去了新疆，一定要去这个整体的南疆和北疆。那么到大西北呢，一定要走青海和甘肃的一个连线。
1: 嗯，那么刚刚子涵姐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新疆关于大西北这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大家如果想要自己打卡或者说是跟团去的话，都有哪些必须要去的景点。那么大家呢，如果在以后的一个旅途过程当中，就是可以做个参考的，并且里面这么多美食，我相信碳水爱好者这个真的是太开心了。那么这次新疆的旅途呢，就在5、6月份，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就可以赶紧抓紧时间。那么看看时间呢，咱们的上半场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了，子涵姐赶紧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精彩的旅途。
0: 好的，另外呢，在整个这个5月份呢，有很多想要出发云南方向的。

0: 云南呢确实是一年四季当中没有淡季，因为四季如春的缘故，当地的气温呢包括气候啊都是比较舒适宜人的。那么昆明呢也是有简称花城的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更是舒适宜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以及我们的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会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赘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我们一起跟着宏泰旅行社体验一下民族换装、藏桌宴还有歌舞表演。那么到了楚雄呢，当天晚上还有篝火晚会，大家可以跟当地的阿哥阿姐们一起载歌载舞，留下一个难忘的云南之夜。大理的白族可以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我们一起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到了星光夜市呢，晚上真的是一步一景，随便用手机拍下来一张呢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屏保图片或者是火爆出片的一些图片。那么在我们今年呢5月18号，宏泰旅行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我们可以一起出发三飞一动的8日游，让大家呢一起去感受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的美景，仅需5180元，广播听友可以立减100元的优惠，营口独立成团，品质保证，零自费、零购物，一价全含，所有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另外呢，原始森林的电瓶车也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行程当中怎么能少了大型演出呢？在云南方向，我们会赠送印象丽江的大型演出，会与雪山为背景。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整个室外的户外演出呢，张艺谋前前后后修改了上千次的大型演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多么的震撼。那么丽水金沙的演出以及海菜花的表演在这里呢也都会有。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会考虑到去玉龙雪山这个衣服要怎么准备呀，在我们宏泰旅行社呢不必大家担心，那么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宏泰旅行社会给大家准备好羽绒服，到了雪山上面呢直接会有我们提供的羽绒服，也避免我们大包小流的会装到行李箱里面不方便。那么雪山上面的氧气瓶呢也是包含在我们行程当中的，并且我们走的是冰川大索道而不是说市面上的小索道，品质服务、专车接机、专岗导游细致讲解，升级环飞不走回头路，省内直飞版纳约1小时，告别省内动车来回折腾，省去15个小时的车程时间，全程会入住当地4星到5星级的酒店标准，而且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让我们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得到一个最佳的休息状态，第二天更能元气满满的继续出发。那么对于当地的行程呢，我们还安排了大理的旅拍以及航拍的双体验，升级大理与金花共舞西周小马车，拒绝各种隐形购物店。那么很多人跟过云南的团可能都走过集散中心或者新华小镇，而在宏泰旅行社的这次行程当中拒绝集散中心，拒绝新华小镇，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 3820567，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 13050671711，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1: 那么刚刚呢子涵姐又是分享了云南这一次的行程啊，我发现今天上半场分享的新疆、大西北还有说云南，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特别是男孩子女孩子想要打卡拍照的话，都需要带点颜色鲜艳的衣服，真的是特别好看，特别出片。而且呢子涵姐刚刚也是提醒了，如果呢大家想要出门的话，他们在出发之前会将一些注意事项包括说自己应该带的什么衣服都发到一个群里面。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是老人单独出行的话，确实是家里的儿女没有时间，那两位导游可以对于老人进行一个很好的照顾吗？
0: 可以的，因为很多人呢都是会有单人出发的一个情况，对于这种呢我们会选择跟我们其他客人拼住或者是跟领队导游拼住，那么全程当中呢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么很多人一个人出行呢可能会担心我们没有办法去拍照片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全陪导游以及地铁导游呢都会每一个景点都会帮大家去拍照，留下精美的一个回忆。
2: 谢谢子涵的一个精彩的分享啊！刚刚通过子涵的一个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个行程上的安排和贴心的个性化的服务。上半段呢，我们和各位介绍了几个地方，都挺远的啊。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打电话或者私信我们都可以。然后呢，稍后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的环节了，很精彩啊！大家稍微听一。

0: 然后下半段呢我们仍然开启的是容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接着和各位唠一唠去哪玩，大家玩的开心，去哪玩玩的快乐。所以说各位也别走开啊，稍稍等一小会儿，我们广告过后接着回来，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妹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收听九五幺，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Hello， 各位啊，广告回来更精彩啊！然后我也感觉到了，各位等挺长时间啊，没关系啊，这个准时准点的又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是不是很开心呢？各位，
1: 举报吧。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开启的我们的下半段的板块是荣梅陪你看世界啊，然后接着和各位唠一唠去哪玩，去哪玩开心啊。然后今天呢，也是一样请来了子涵做客直播间，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啊，非常专业，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出团的经验，然后也是在节目当中呢，给各位介绍介绍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注意事项，然后还有就是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分享的。因为啥呢？你说啊，出去玩对不对？很多伙伴呢可能关注的就是，哎，我们去哪玩呀？去玩啥呀？对不对？
2: 对的。
0: 但是其实呢，出去玩就相当于你的衣食住行全都交给了第三方，就旅行社，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出去玩的体验感如何，玩的怎么样啊，看到哪些美景，其实更多是在于你的一个感官啊，住的舒不舒服，吃的得不得劲儿，对不对？
2: 没错。
0: 然后路上的行程安排的满不满，啊，这个厕所频次去的那么多，
2: 这些都是得是的，提前问清楚的。
0: 对，就是会有很多的因素去影响你整个行程的一个开心程度啊。所以说呢，找一家靠谱的旅行社是尤为关键了啊。不要看我们成天推荐红泰旅行社啊，就是但你得擦亮自己的眼睛，
2: 对，
0: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我们只是单纯的分享，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种草的话，真的是不管是干什么都得来到线下旗舰店，咱们去看一看，去聊一聊这个东西自己喜不喜欢，我们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接下来呢要请子涵啊和各位打声招呼啦。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哎呀，刚刚上半段呢和各位唠的地儿呢可真的太好了，
2: 是的，
0: 祖国的辽阔啊，在这个子涵的口中的一形容，哎呀，画面感就出来了。无论是大西北还是云南还是新疆啊，这个季节去哪儿我觉得都挺适合的。所以说呢，这个看自己的一个时间吧。那子涵下半段呢和各位分享有哪些的地方呢？
3: 下半段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华东五市。那么华东五市呢，作为国内旅游团的第一站，我们可以一起去感受江浙沪大城市魅力。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那么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呢，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东方明珠以及城隍庙，还有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源头渚，春季看樱花和太湖游船。另外呢，这几年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我们也都会去得到。主要呢，去华东五市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等。在这里呢，以前大多数也是清朝官商的私家花园，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带私人花园的古代别墅。那么水乡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江南水乡主要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每一处呢都能看到江南的美景。代表景观有我们的原生态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还有安逸的西塘。华东五市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大家呢出行更便利。那么对于整个营口机场出发呢，每一周会有三班飞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我们出行的时间。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最近的团期呢，像我们五月份呢有零购物、零资费，而且呢是整体的一价全含。酒店的住宿呢是三天晚上全国连锁酒店标准，一天晚上升级的水乡乌镇的特色客栈，还有一天晚上升级的是希尔顿酒店。对于这次的行程安排呢，最低价钱仅需2899元。

0: 哎呀，2000多块钱去趟华东五市啊！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对这个价格呢是挺期待的，而且呢提到这些城市呢，大家都不太陌生啊，都比较熟悉。所以说呢，就是想一站式打卡，不想走回头路啊，还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看更多的风景。我觉得这趟行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刚刚呢，我也算了一个时间的一个成本，咱先不说这个花多少钱吧，这个钱肯定是很便宜了，对不对？2000多块钱玩五座城市，咱说时间成本上来说的话，如果你要去一次的情况下的话，你想把这五座城市玩遍走透啊，我觉得首先呢时间上肯定会挺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五个地方，不是说是一个地方啊，你去打卡五个景点，是五座城市打卡这么多的景点，而其中它还包含了几个古镇，这些呢其实都不在一个方向。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去华东那边的话，像上海、无锡、苏州和南京它是一条线的，但你要往杭州那边走的话，无论是从南京那边去杭州的话，还是有点远的，所以一般来说都分两批次去打卡完，尤其再去乌镇、嘉兴那边。所以说呢，如果从时间成本上来说的话，像玩遍这五座城市没有个10天，我觉得是没有可能性的。但是呢，咱们这趟行程呢是把这几个景点呢全都给你合理的串联起来了，让你今天赏魔都繁华，明天看小桥流水人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无论从视觉上的冲击力还是人文的感受，它都是一个不同的一种感受。所以说2000多块钱从营口出发坐飞机去，这个价格我相信每一位听友心里都一杆秤，也都会衡量它的性价比。而且呢，航班批次就是这个次数还挺多的，它不是说就只有这一号，就这一天啊，大家呢还得算时间，还得根据自己的一个行程去请假呀，去安排时间呢就比较麻烦。现在呢来说的话，就是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很多航班去那边的，每个月都会发很多批次这个团，对吗？
1: 是的，每一周呢会有三班飞机。
0: 哎呀，那还挺多的，所以说很方便，时间上方便，非常灵活。第二呢，价格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算是挺高的。第三，在有限的时间里可以玩遍这五座城市，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咱开始说这个住的还有吃的怎么样？
1: 住的呢，给大家选择的是3天晚上连锁酒店，1天晚上呢是在水乡的特色客栈，还有1天晚上呢升级的是希尔顿5星级酒店。光这个希尔顿的早餐呢，一个人就价值99元。
0: 哎呀，这个不用说了，因为住宿条件的话，因为咱们比较了解，但其实呢，对于很多听友来说的，还产生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住的舒不舒服什么的。其实这个也是旅行这个抱团的价格差价所在，住的好不好它是占大头的，是吧，子涵？
1: 是的，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上网去查这个机票的价钱，例如最近出发的华东呢，像营口机场飞上海，我自己上网也查过，含上燃油税的话，一个人大概是在1500-1600块钱往返的一个价钱。
2: 那这个价钱其实对于刚刚所提到的整体的2000-3000的我们一个旅行团出去来讲，基本上占了1/2了。那么剩下呢，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像是上海啊，包括说南京等等的酒店，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应该是正在逐步上涨的过程当中，是吗？
1: 是的，并且简单来说一个小细节，就是包括我们整体花这2899元，宏泰旅行社只要是广播听友报名的，我们还会赠送营口到营口机场的接送车，这个接送车其实一个人就得小100块钱。
2: 是的，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钱它不一定是花在我们整体的像是硬件设施上，更有一点就是说它会花在咱们日常的服务上面，就比如说咱们可能在爬山之前，然后在大巴车上这面会有一些晕车贴呀，包括说登山杖啊等等，以及说呢在家门口就会有接送的服务。那这一点咱不管是对于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来讲都是特别方便的。
1: 是的，主要跟宏泰旅行社呢就是让大家省心放心，而且花少钱办大事嘛，所以在细节当中我们也会注重所有的服务细节。
2: 那是的。那刚刚呢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了这次华东五市的行程啊，那赶紧再次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最近的这一趟团期是几号呢？
1: 最近呢，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在5月份出发或者是6月份出发的华东五市的班期呢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每一周呢都会有3班的飞机，每周一周三周五呢都会有航班。如果大家呢对于整体的行程当中想占周末走，或者呢想站在平时走出发的话，都是可以来具体咨询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旅行社的座机电话呢是3820-567，3820-567。
2: 那么大家。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个电话咱给记下来啊。刚刚所提到的华东五市，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正好去看景的时候，既可以看到大城市带给我们的一个震撼，也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江南水乡的一个魅力。那想问一下子涵姐，如果大家又说华东五市，哎，我可能去过了，那周围有没有哪些地方还能够带我们溜达一圈的呢？
1: 有的，其实整个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五六月份呢，主要出发的人群还是老年人居多。
0: 对的，
1: 那么整个五六月份呢，也是属于一个康养休闲季。中老年人主要是以康养休闲、注重身心的一个身心又休养的人群。那么另外大家追求的呢，就是一个舒适度和使用的性价比，拒绝高强度的赶路。宏泰旅行社呢，对于五六月份所有的康养季的休闲季呢，有一些老年人出行的，我们会选择整体的超高性价比、舒适的住宿以及节奏缓慢、康养休闲、文化体验、贴心服务为主。那么即将迎来的暑假期间，七八月份也是我们暑假的旺季，亲子欢乐季，主要的人群呢就是亲子家庭，注重高质量陪伴和成长体验。那么大家的需求可能会是一些清凉避暑、轻松遛娃、旅途安全、有趣有回忆。宏泰旅行社针对七八月份暑期期间的亲子欢乐季呢，也推出了高品质的体验主题乐园、清凉避暑、互动性强、行程趣味和安全舒适的一个卖点。那么大家呢可以针对不同的时间段选择不同的时间的行程以及这个方案。对于整个这个春季呢，其实还有一条路线，就是爬山首选的张家界。为什么说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是湖南张家界呢？而国内的名山众多，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呢，这个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湖南的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韶山和菊石洲头也是必不可少。那么自然景观呢，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还有黄龙洞，人文古城会有独特的韵味，带您走进凤凰古城、芙蓉镇、土石城、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以上呢，这种是属于长沙进出的，还有一种呢是大连直飞到张家界的航班。如果大家不想走长沙和韶山的这个过程的景点呢，想更多的时间留到这个整体的去看山的景色呢，可以选择直飞张家界的产品。不同的行程，不同的卖点，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在整个这个季节呢，我觉得即将迎来的夏季一条清凉避暑首选的路线就是贵州方向。
0: 贵州方向，
1: 对，贵州呢是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的境内呢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那么第二个理由呢，就是选择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金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两个擎天柱。那么在这里大家能看到马里河、万峰林，还有资金洞以及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人文观景呢，大家能看到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婚会场呢也是在这里。那么在这里呢，可以尝一尝苗寨里的贵州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另外呢，青岩古镇、夏石古城、镇远古镇更是必不可少。去贵州呢，不要忘了喝白酒，也不要忘了吃酸汤鱼。那么整体的贵州呢，相对来说夏季有很多人会问我，有什么凉快的地方呢？我首先第一个推荐的就是贵州，再一个呢就是草原、新疆、长白山，都是比较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
0: 嗯，那么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贵州啊，首先里面有许多的美食，而且刚刚也是说到了草原啊、新疆啊、长白山呐、啊。刚刚新疆在我们上半部分是已经讲解过了，那我也是想给提前为大家打听一下啊，咱们草原包括说长白山的路线什么时候可以回归呢？
1: 草原呢，今年是这样的，我们整体从《荣民陪你看世界》呢做这个草原的初期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呢，出发的人数已经差不多1000多人了。
0: 嗯，
1: 我觉得整体呢，相对来说，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去过了
0: 啊。
1: 对，因为好多人可能都会讲，就是每一年到夏天的时候，就是说草原我们第一批都去过了，甚至有的人都已经去了2次了，
0: 该去都去完了。
1: 对，所以在今年呢，我们准备是在孩子刚放假的期端呢，选择 择一个草原的收官季，
0: 收官季，
1: 对，最后发一次草原，只有这一批团，剩下呢会以这些海岛啊或者山东半岛啊以及这个长白山的路线作为独立团。那么夏季呢也会有一些新疆啊以及贵州方向和我们的西安的各个飞机团的方向呢可以供大家去选择。

0: 和参考，因为毕竟好多人呢他选择走这个路线的顺序是不同的，而且很多人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带着宝贝们一起选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没错，那么刚刚也是听到了红沙旅行社在夏天的时候草原之行的收官之作啊，如果大家呢真的是感兴趣的话，咱们提前预热了一波就赶紧拨打电话先把这个名额抢占起来。而且呢也是听到了在今年夏天咱们会有许多不同的玩的地方，像是海岛啊，领略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的话，大家可以尽情的期待起来。那么呢话题又是回到了刚刚所提到的，在我们的贵州方向，除了我们的一些山水画啊，包括咱们的风景特别的好，在美食方面酸汤鱼团餐里面会安排吗？
0: 是的，在酸汤鱼呢我们的团餐当中会安排，而且呢当地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折耳根、
1: 哎、
0: 我第一次去上贵州的时候就是吃的这个折耳根，有的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折耳根非常非常美味，甚至呢能吃一盘子都不用配菜，但是有好多人呢就尝试一下一口都难以接受。
1: 是的，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就自己削削的个人口味而言吧，我一口下去觉得它有点腥的，因为它 好像还有个另一个别称叫做鱼腥草是吗？
0: 对，是的，其实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鱼腥草的他会特别喜欢吃，但是不喜欢吃的就一口也接受不了。
1: 那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挑战一下自己的一个味蕾啊，去看看那面的口味到底能不能吃得习惯。但如果大家真吃不习惯的话，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菜品可以更换呢？
0: 有的，我们的行程当中不是说所有的团餐当中都是带这个折耳根的只不过是给大家尝试一下其中的一道菜，会让大家尝一尝而已。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去上贵州有一种美食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就是烙果。
1: 烙果？
0: 对，
1: 那这个真没听说过，它是面食还是说咱们的肉类之类的？
0: 相当于咱们这边的烧烤。
1: 哎呀，那这个大家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哦，不同口味的，因为烧烤我相信大家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在营口人天天晚上基本上顿顿都是。
0: 是的，而且呢贵州有很多的美食，例如贵州的辣椒面呢也非常出名，有这种干巴的这个小土豆用锅煎完之后呢去蘸这个辣椒面，也是贵州的一大特色，一碗呢就只需要两三块钱就可以解决一个、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当地有一种叫湿娃娃，那么这个用这个面皮啊卷着各种各种的菜，然后呢再放上这个折耳根来吃，也是当地特色。还有一种呢就是火锅里面放竹荪。
1: 放竹荪？
0: 对，
1: 其实竹荪大家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是有的人就比较爱吃，这个就是一种菌类，而且它的口感就削削吃过就像是那种脆脆的果冻一样。
0: 是的，其实我在贵州呢吃到了很多的特色美食，像我刚刚说到的竹荪呢以及这个天麻都会算在这个果锅里面、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整体群山众多，所以呢山上会有一些很多中草药，那么当地的居民呢本地人也都会拿这些东西来涮火锅或炒菜吃，我觉得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呢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受。另外呢其实在整个这个春季和夏季呢，山东方向呢也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路线，海边城市的季节性强，价格实惠，既能坐飞机也可以坐大船的旅游体验，有单飞单船还有往返飞机以及往返双船的体验。那么主要呢去上山东呢，很多人会因为城市的干净有魅力，青岛的城市魅力在于新城区的差异，老城区呢有德国的气息，那么新城区呢就跟大连会有一些相像，烟台城市呢魅力在于滨海小鱼市和特点，那么相对来说慢节奏还有朴实的民风，威海的城市魅力呢在于海滨城市的特色，有一点韩国的气息，那么特别呢是去过烟台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当地的美食呢也是有很多的，例如我在青岛的时候呢吃了一个特色的美食是什么呢，包子里面居然有整个这个皮皮虾还有这个生蚝，那么以及这个鲍鱼在整个包子里面，当你打开之后整个汤水露出来海鲜也露出来的那个情况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新奇。
1: 没错，而且海鲜包子里面包括皮皮虾还有一系列的咱平时单口吃都十分鲜亮，包在包子里面真的是个汤汁啊，都跟汤一样，就咱们正常那种包子汤一样是吗？
0: 是的，我觉得非常的鲜美，很多海边城市呢这些美食啊尤其像跟海鲜有关的确实做法也比较多。
1: 嗯，
0: 像我当时我记得我去了一趟潮汕的南澳岛，
1: 哎，
0: 对，南澳岛当时的时候我吃了一个特色美食叫紫菜炒饭，紫菜海胆炒饭、
1: 嗯、
0: 它居然可以把大米饭和萝卜呀胡萝卜切成丁，然后放点小黄瓜，又放去紫菜和海胆和鸡蛋放到锅里面一起去炒的过程呢，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新奇，原来海带也可以去炒菜。
1: 我真的觉得子涵姐这种美食在诱惑大家哦，因为就是潇潇刚刚听到了子涵姐的描述现在已经口水直流了， 所以说呢，刚刚所提到的这次咱们山东的

0: 路线，当然会有许多的一些沿海城市，也是可以吃到当地不同的一些特色美食的。感兴趣的话，里面不管是任何的咱们的目的地，只要想要出去玩的话，都是可以拨打他们家的报名电话。
1: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 3820567，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 1711 1305067 1711。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呢，出去玩他可能是对这个目的地呢只没有去过，但是呢我觉得论一个导游的经验程度来说，就是他对当地的美食美景了解有多少。所有的便拉小购呢，或者是苍蝇小馆，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小小的一个特色餐食有什么了解。因为对于客人来说呢，大家去的过程当中，可能一辈子大多数人只去这一次，去了目的地不仅是想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去看看当地的美景，更想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对于美食这一块呢，真的是一条比较大的一个模块。
0: 没错，而且
1: 所以在每一次出发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客人出发之前呢制作好整体的行程规划，同时呢我们还会做一些自由活动的攻略和美食的参考，都是我们自己去了当地无数次，甚至五次八次十次以上的一个经验，然后总结出来的美食呢，供大家去到了当地那么节省更多的时间，玩到更多的东西，也吃到当地更多的特色美食。
0: 那这个就是找到一个专业旅行社的好处了。如果大家真的是找对地方的话，就会发现，哎，我只要把这个钱掏出去了，像是我出去之后，我只要登上飞机，甚至说坐上他们家车的那一瞬间，所有的东西都不用我管了。而且呢，刚也是提到了他们家最近的一些服务啊，包括说衣食住行的标准。那么大家可能花钱，我为什么要在你家报？就是因为你们家这个服务好，标准好，我这钱花的也是舒心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虽然是我们从事的旅游行业，但是更多呢还是一些服务的细节。大家呢挣钱都不容易，所以大希望大家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么每一次的旅行呢，我们也深知大家的假期是来之不易的，所以旅行当中的每一分钟都应该被尊重。我们尽可能的做好所有的服务细节，以及当地的特色美食的参考，还有当地的自由活动的一些时间的一些参考攻略，让大家呢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无限的去打卡。在整个这个六月份呢，以及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暑假期间，大家呢如果有任何旅游需求呢，都可以随时随地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305067 1711 1305067 1711。宏泰旅行社的手机号码和我们的微信是同步的，座机电话呢是3820567 3820567。宏泰旅行社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五六月份或者是七八月份即将迎来的暑假期间，或者最近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出游，但是家里儿女呢又不放心的，都可以放心的把家里的老人交给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全程当中会有营口的领队导游全程领队服务。无论大家选择去华东五市，还是想出发云南或者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那么还有我们贵州、桂林、山东半岛、青岛方向，那么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成都方向、婺源方向、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欧洲方向，还有我们的南美非和我们迪拜方向、东南亚方向、韩国的自由行方向都是比较多的。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3820567 3820567。在这个季节呢，还有很多人韩国的选择这个自由行机票加签证，那么宏泰旅行社也是非常专业的，各国签证都是可以办理的。另外呢，在这个季节不仅是有老人要出游，家里儿女不放心想走独立团的，还有呢我们新婚蜜月以及公司团建 VIP 定制团机，公司我们和学校的研学旅行都是比较丰富的，都可以随时随地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3820567 3820567。
0: 那么刚刚呢子涵姐要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家最近的许多的业务，像是什么 VIP 定制服务啊，自己想要带着自己的一家三口或者是一家五口一块出去溜达的话，都可以找到他们家啊。而且呢大家也是可以来到他们家去考察一下究竟服务标准是怎样，具体的一些实际情况是如何，到时候如实的跟我们分享一波。看来时间咱们本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

0: 和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

0: 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12: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3: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1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 FM95.1 的频率，以及就为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节目。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最近有买卖二手车的，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节目。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最近有买卖二手车的

0: 打算，或者说呢想给您的爱车进行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评估，欢迎您接下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跟节目来进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价格评估，
1: 二手车购买指南，
0: 卖得顺心，
1: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0: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的951二手车。那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尔东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内跟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与我们进行留言，来聊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2: 好，看看吧，完事儿我们把车头往后转。这台车太香，真太香。为什么就是今天前半段没有先跟王经理去聊聊二手车这个相关资讯，而直接来看这台车呢？因为我真的希望，如果说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台车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您现在也在关注这台车的话，不妨赶紧来到王总经理店里。啊，这台车公里数300，二手车。它是二手车啊，牌照和这个保险我刚才看了，保险应该是到今年10月份，然后呢牌照也在后备箱里，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新的。还有一点就是这台车现在连膜都没撕。为什么我要说这台车，就是我刚来的时候看，哎，这台车我以为你又拿了台资源车，然后呢我又看了一下，它还上牌了。然后你给大家介绍吧。
3: 这台车吧，就可以说成是准新车了。
2: 这是新车吧。
3: 毕竟走了300公里吧。什么原因大家其实很想了解，就是说为什么要卖。
2: 对，
3: 这个原因有很多人就是好奇的。其实我们经营这样专营这二手车吧，像遇到这种车型呢也不是很特殊，因为常有这个事情。
2: 但是对于很多的听友或车友来说，这绝对是很不常有的，因为谁家车刚买来。而且我再说一下，大家这台车提回来之后，刚才说的跑了300公里，但有一点，一般我们买完车的第一件事，提车第一件事肯定撕膜。这台车连膜都在车上，都没撕。
3: 是的，一点不错。我先把这个车的整体状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一台呢广汽传祺的 GS8，这台车呢，行驶了是300公里。去年10月份上的牌照。新车指导价格是172800那款，它属于这个市区的豪华5座版。因为新款的现在出来就没有7座，以前有7座，旁边那台就是
2: 7座的。
3: 对，这台车呢，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车主他
2: 就任性，
3: 也不是，这块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毕竟要给上任车主保留着这个个人的隐私。
2: 对对对对对。
3: 啊，
2: 所以我就说就是任性，
3: 就是因为他买回来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些状况，
2: 应
3: 急场，然后这个车一直也是没有开，然后一直放在库里，一直在放在库里，但是到我们手里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也是忍痛不得不卖，
2: 不卖，
3: 对。所以这台车呢，税费上你说的都已经完事了，保险了，还有牌照啊，这些玩意儿就上网了。它新车指导价格是172800的那款，是裸车的指导价，
2: 落地的18，
3: 咱现在这个价格是143800，
2: 就是直接就便宜了300多块钱。
3: 对，
2: 然后大家就如果说想买的话，就直接相当于再去上个保险就可以了。
3: 你现在比如像这样的车来讲。二手车嘛，你就是跑300公里，跑30公里，它也是二手车，
2: 对
3: 吧？
2: 这所以说是二手车香起来，就是当你众里寻的时候，可能寻不到，但有的时候你一回头，它就在你。

0: 身边，要不然我怎么给他先介绍这台车？就我也是希望，如果说收音棚，因为这台车现在就是之前我们和石伟在直播间里介绍新车的时候，之前也介绍过这台车，最新的这个 GS8 升级之后，它的油耗、它的配置、它的性能都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为什么现在这台车现在你看路面上跑的比较多了？所以在看到这么一台车的时候，耳东第一时间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说你想买或者对这台车感兴趣，不妨到店里，到往我们店里来赶紧下手。我是这么想，下手。
1: 其实像这样的车就是非常的划算了，因为你看跟新车几乎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
0: 嗯，就是有300公里有个牌照，
1: 对，有300公里，就是过了一手户呗。
0: 嗯，
1: 反正这个车，有遇到想要购买的这个需求者，这个车真的是，哎，可遇不可求啊，
0: 性价比超高。
1: 对呀、啊，因为现在300公里了，几乎来讲就是新车状态一样。
0: 嗯，
1: 你看像你刚才描述到，那车内这些膜没有撕掉。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车是当时是在沈阳提的车。
0: 嗯，
1: 你说上沈阳，从沈阳到我们营口来讲，也得将近200来公里。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他这个车再上车管所再上个牌儿，
0: 嗯，
1: 再回来，也就这些公里数，
0: 就放库里，
1: 就这个公里数。哎，所以说，哎，像您看到了这台车，眼睛很毒，是第一眼就看到了这台车。这个车其实前几天我们也没有，
0: 上架
1: 没有上架，因为他当时他是，也是在纠结吧，是卖还是不卖
0: 啊？
1: 但是后来，因为经济上出点问题吧，他当时买的时候是贷款买的，然后我们已经谈好之后，就把这个剩余的贷款我们去还了
0: 啊。
1: 然后之后他这个大绿本，因为这几天前几天是五一嘛，就五一之前的事情。然后他这个银行那时候也需要有一个时效，就是他这个解除
0: 解冻，
1: 对，款已经还完了，应该就这几天嘛，大绿本能到手，到手就是随时可以马上可以
0: 过户。因为借这台车，刚才其实我也有这么一个问题，像汪总经理刚才介绍的，就是说这台车它有一个贷款，而且它现在是卖到我们二手车，我们需要去给它先去垫付这个贷款。那这个贷款，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在银行办了贷款之后，它是有这个周期性的。
1: 对，
0: 如果你提前还款的话，是有一定这个费用的。那这个费用是怎么核算的？是算到我们车商，还是算到我们首任这个上任车主呢？
1: 这些细节的问题来讲，都是说在谈价格当中来讲的，包括在内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收购的价格就是多少钱之内，其他我们不负责什么，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我们比如说就像您到我店里去来选购这台车，其他你就不用管，都是交给我们。哎，您过户了费用甚至我们都承担的，
0: 都
1: 对。像他之前比如说他提前还款有一个违约金什么的，这个我们就不能包括，我们只能是包括这个车的价位，所产生的费用都是由你原车主来承担，
0: 的。
1: 对，
0: 所以呢，如果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啊，你们最近想要购入一台比较大的、比较气派的、有气场的，然后价位还别太高的 SUV， 然后不妨来看看这个 GS8。那如果说您最近就在关注这个 GS8 的话，不妨来店里，因为这台车还是那句话。这个我真不好意思说它叫准新车，这是纯新车，然后还帮你省了，你看省了购置税的钱，就算现在还有国补，但你买台车省也省不了多少钱，再加上再给你点优惠政策，你再加上你找找人上四 S 店去谈谈价，也优惠不到这个价，所以这个性价比绝对是特别高。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来二手车市场，当你选择一台车的时候，真看到这种准新车真的是让你就可望而不可及吧，
1: 所以说这种事情和这种车况
0: 不好遇，
1: 这个情况来讲也是特殊的，就是可遇不可求啊。有这个需求者吧，像您说，本地的可以随时到店来鉴赏这款车，车总的来讲，在这个价位去选择一台这么大号的一个 SUV， 没有其他的可选。
2: 好的，尔东，说到这儿打断你一下哈，我们有一位听友发来微信说想要了解一下这款车的内部情况。
0: 内饰的配置呗，内饰和配置，内饰就让我们摄影师给拍一下这个镜头吧，然后配置其实在官网上因为能考虑这台车太新了，
1: 配置就是 2.0T 的四驱豪华五座版，你要是找官网相关网站一查去就知道。
0: 对，
1: 然后这个这台车呢上牌日期是去年十月，就2025年10月份上的牌，行驶了300公里，
0: 300公里，
1: 对，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个车咱俩刚才也说了很多，现在通过镜头，如果你要看视频的情况，通过镜头能看得更详细一些，因为我们镜头摄影师已经在给大家展示这款车的内饰啊，还有这个外观了，这些细节上通过视频都可以看得到。
0: 对，就是因为这台车为什么就是没有必要再给大家去介绍这个配置，因为这台车因为它是25年嘛，
1: 对，
0: 25款的，所以说你直接上网一搜，那个配置单特别详细。再来说它是一个2.0T 的四驱豪华五座版，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版本，大家上网搜比较好。而且我看到它的是电吸的后尾门，后备箱门，然后其他的就是该有的配置它也都有。而且在曾经的时候，咱有啥说啥，就是 GS 八相对来说比较费油，但新款的升级之后，无论是空间、乘坐舒适度，还有它的动力，还有就是油耗，都是有所降低的。
1: 它的原车的脚还没
0: 铺呢。还没走，都不能说没，都没铺呢，
1: 对，
0: 还放在这儿。
1: 所以说这个车，这个牌照，
0: 牌照就不给大家露了。
1: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台车啊，你十几万，那我跟他说，你也没有其他车选择了。就虽然说又油车了，又电车了，又插混的来讲，这个东西是在于每个人的一种接受能力，对吧？四驱的，这个。属于这种燃油的大吉普，这么新也找其他车型也不太
0: 好找，
1: 对，不太好找。
0: 你买别的车还需要谈价，这都不用了，这已经都给你优惠完了，又几乎优惠到底儿了。
1: 对，它旁边咱呢还有一台是一模一样，但那个车就有公里数了，它的年限也不一样，那个是23年的，旁边它俩是一样的。
0: 既然说到，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吧。
1: 这个车也是新收的，是这台300公里，这个是这几天收过来的。这也是一手车，我们本地的，跑了29000公里，对吧？全车原本原漆，车衣啦这些电踏全都有。但是这个车是两驱的，它俩区别在哪里呢？它是两驱七座，因为它是23年当时有七座，
0: 有七座版的。
1: 对，但这个是25年之后它改款了之后，就是升级了，就没有
0: 没有大七座了。
1: 对，这是两驱七座，
0: 反正
1: 各
0: 有
1: 所需。哎，里程数跑了2000公里。2023年，也是我们本地的一手车。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台车我看了，它后升级的电踏嘛。那像我们买这台车，其实也可以自己再去到这个装配店去升级，是吧？
1: 是电动脚踏，是个性，这个想用它的就可以。其实它的用途来讲，就跟个人的这种需求来讲，
0: 对需求有关。
1: 对，它有利也有弊处。利端呢，就是比如说它。
0: 上
1: 下车了，感觉能方便一点。其实它那个高耳度来讲，就没有这个脚踏上车
0: 也可以。
1: 对，弊端呢，就冬天要是咱东北地区，如果你说下雪了，
0: 冻上了，
1: 对，一宿冻上，它就引起了这个伸缩就
0: 出现问题。这两台不同的车啊，就是一个是25，就是纯纯的准新车了。25年10月份的啊，跑了300公里，现在是有一大波优惠，然后呢，是5座的四驱豪华版本，然后这台旁边这台呢就是2驱的7座的，有了29000公里的23年的啊，这么一台车，其实两个都有一定的性价比，就看你更喜欢哪一款了。
1: 对，它这个座给大家说一下，这是多一排座的，这个就是如果你要有用途，说经常出行人多的情况下，
0: 对，
1: 选择
0: 有需求的话，
1: 但是它的空间绝对是够用，不能像商务车强。它第三排的座椅属于备用座，几乎上用不到。这个车反正，其实 SUV 这种属于这个七座版本的，真的就是临时的备用座。它长期来讲，它用的话，这个空间太小。
0: 对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 MPV 车。

0: 其实有很多的车主都已经把第三排完全的放到，几乎都算是也算是个备用的座椅了。
1: 对，前面还捅出来两个，这个它为什么？你看新款改掉了这个七座，
0: 嗯，
1: 就是它的卖点是前些年的时候说这个 SUV 有七座，大家有
0: 对对，那大家都追捧。
1: 但是现在想选择七座来讲，都是选择
0: MPV
1: 啊，真正的商务。
0: 嗯。那还是那句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对某一款车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抖音直播间或互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进行互动，来聊聊您所关心的车型，或者说您想给自己爱车型加个评估的话，也是可以的。
2: 好的，耳东，打断你一下啊，有一位听友问这款车卖多少钱？
1: 啊，这台车啊，如果你通过视频能看到的话，这台车是2023年，我详细点写，2023年。然后那个，上了牌照，跑了29000公里，
0: 29000公里，
1: 对，它是，2022，我看一下前面那个几月份啊，2023年3月份上牌，行驶的29000公里，全车是原版原漆，是两驱豪华，四连七个版本，新车指导价格是186800的裸车那个价格，我们现在是117800，
0: 这也便宜了不少，
1: 对，23年，和刚才那个。300公里的，他俩能
0: 差两年，两年半，
1: 对，差将近20000几块钱吧，对吧？
0: 啊，对对对，那就看个人所需了，
1: 对，个人所需。
0: 嗯，这台车就是相对来说有了公里数，可能说是纯的二手车，那台车是准的，是新车，
1: 对，以上牌的新车，
0: 以真就是以上牌的新车，因为公里数300，其实如果说。提过车一些车友知道，有的车因为有了在主机厂都会有一些路试，有的时候就能达到100多、290公里，再多了可能就是那就在意，但是
1: 因为之前你看卖的那些很多那种资源车，有的公里数也是在100、200，
0: 对，一百二百，
1: 它这个里程是怎么累积出来的？就城市很大，比如像我们以前买杭州车或杭州牌车，它要上牌照的时候，它跑路很远，
0: 对。
1: 然后去上这个牌，完再开回来，再开到这个场地里去嘛，他这个里程就拉出来。
0: 对，他说都有这些的。
1: 他不像我们，比如说这个城市，去面积啊，就是很近的，10公里、8公里就有。因为他们大城市有的跑很多了，
0: 还有的车经常参展。
1: 对，
0: 一参展就有公里数。
1: 它里程数来讲，300公里就是一个新车的状态。
0: 就是新车，这用老话讲，连磨合还没磨合呢，别说磨合期了。对，
1: 就是像刚才，特别强调了那台300公里的那款车，其实那个车真就是，如果要是说的，想要去零瑕疵的，对吧？就这个车是很划算。
0: 就是
1: 如果你要是说这价格上有一些，
0: 助力
1: 能便宜点更好，那是我身边那台，就比较不错，它是七座。
0: 这怎么讲呢？当你如果说您就想买台新车，然后呢，这个价位还想再低一点。你像我之前说的什么谈价、溢价、什么优惠都谈完了，可能都赶不上现在我们店里摆这台车。只不过这台车唯一的一点啊，可能让有些车友感觉到不太舒服的点，就是有了一人车主的名儿，
1: 是
0: 你不是首任，其他的它和新车是一模一样。
1: 对，它这个售后的承保问题，它是跟几人车主
0: 没有关系。对，
1: 因为燃油车嘛，它就是啥都是，3年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有的享受，像这个车，现在它质保期应该可能是刚刚过，这个车就3年10万公里的质保期，
0: 才过3年呢。
1: 对，现在才跑了29000公里。
0: 但这台车就买二手车还是看自己腰包吧，看自己实力来定，看你更喜欢哪一款，哪个价格更能让你能接受，你再去选择哪一款。不要说是因为耳东说啊这台车特别新啊，我怎么怎么样，你就不顾自己的腰包，这也是不可，就是买车虽然要买自己心仪的，但也要量力而行。
2: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哈，咱们今天这个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里。给我们介绍了两款哈，这个孪不能叫孪生兄弟了哈，就是同门兄弟哈，这样一个车。那么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店里面去看一看。那么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 让您人生的

0: 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0: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有车生活，
3: 驾驭科技，
13: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3: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13: 听广播
3: 买好车，
13: 汽车大管家。
15: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

0: 来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今天是周五，我们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板块。本栏目由营口兴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通过 FM95.1 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您自己的爱车啊，想要了解一下投放到二手车市场会是一个什么价位，或者说呢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想要让王经理呢帮忙给您推荐的话呢，都欢迎您跟节目进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今天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尔东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兴旺达二手车的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石伟刚刚所播报记录的一些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兴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好的，王经理您好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回复一位我们听友的问题。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呢，一位听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哈，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听友现在您是否还在收音机旁，因为您给我发过来两张这个大灯的图片啊，我在这边这个图片呢就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我看那个您给我发的那个后尾灯的图片是有一道划痕的意思吗，还是什么？所以您最好，如果现在您还在收音机旁的话呢，最好用文字来复述一下您给我发过来这两张大灯的图片上面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在这边呢是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哈。来，王经理回答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哈。他说他有一辆22款23年上牌的1.5宝来，白色的自动挡高配，跑了8万多公里，有一多半是原漆，然后问问现在能卖多少钱。然后紧接着就他下面给我发过来两张图片哈，那个前大灯我就看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下面有一个零部件是有一点这个，哎呀，是有一点破损呢还是什么，就看得不清楚。然后那个后尾灯我自己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有那么一道划痕，所以这款车请您给估一个价格。
1: 23年的车，1.5T， 然后是1.5T，
0: 那都没说 T， 他没说 T 啊，是1.5，就1.5宝来，
1: 自动挡是吧？
0: 自动挡高配，
1: 自动挡的高配，要评估一下价格是吧？这款车白色，
0: 8万多公里，有一个一点是要强调的是有一多半原漆啊。
1: 为啥是你多半原漆呢？
0: 对呀，他就没说。
1: 有一小半喷漆了呗。这个车现在市场价格，六万左右为参考。是他这款车吗？就他刚才这一多半原漆，对，在这个直播间里问询就给他回复这个，六万左右为参考。到底是左是右，你车况为
3: 准了，
1: 为准吧，因为他这个车况不算是精品车况。然后他这个40%是吧，一多半
3: 反正
1: 漆对40%补漆的，
3: 三十
1: 的原因得查看车辆。他的里程数呢也跑了8万多了，
3: 公里数也不小。
1: 反正他这个车也是工具车正常用的，就是实际查看的车辆为。直播间里的给的价格就6万左右为参考，
0: 六万多为参考哈。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呢，如果说这个价位您听起来觉得不是在你心理范围内的话，您可以把您的车况再详细的描述一下，然后描述一下之后呢，我们让王经理给您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分析哈。那王经理，就这位听友给我发过来的图片，我也想跟您探讨一下有关于二手车的话题哈。我们经常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在节目里，我和尔东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伙说，包括您也跟大家伙说哈，要检查这个什么发动机 机呀、啊，这个那个的哈。那我们面上我们不太懂的，首先我们要看看漆面啊，看看轮胎呀、啊，看看这些那些。但是就这个大灯的问题，可能在节目当中我们还真是没太多的涉猎过有。

0: 关于这个大灯的问题。所以说就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他给我特意照了两张大灯哈，我感觉有一张是有划痕，有一张是有一点破损。那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选二手车的时候，在大灯这块应该怎么看？这是我给您的问题啊，但是您先不用回复我，因为在我说问题的时候，一位听友又发来了问题，咱们先回答听友的问题，一会儿再来问解决我的问题啊。这位听友的车是22年22款帕萨特380豪华版，黑色的，10万公里，个人一手车，没有喷漆，全车车衣，现在能卖多少钱？
1: 22年，22款，跑了10万公里，380，豪华，喷漆
0: 没有，
1: 全车原版原漆，
2: 有车衣，
1: 哎，那保持的很不错的。380吧，这款车来讲，它是属于帕萨特当中和迈腾当中来讲，属于高功率的版本，就动力方面还有配置方面都是比较适应的。哎，这个车里程数跑了10万公里，它也是，哎，没说跑。22年的车，现在市场价格，正常来讲，这个车在11万左右，
2: 没算高，
1: 但是它这个里程偏多，
2: 10万多点。
1: 哎，这个里程按照正常的22年的车来讲，里程偏多，它的价格上就要有
2: 优惠了。
1: 不是，就与正常的用说这个参考价格，11万左右的价格，就有一定要的要
2: 让利了。
1: 要对，如果像这样的车，它的10万公里的车型，这款车就是给出价格，就像你说的像10万块钱左右为参考吧。
0: 好，10万左右为参考哈，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那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只要是有关于二手车的，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哈。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回答了听友的问题之后呢，王经理就想就我刚才就那位听友的问题，请您帮忙给我们来，就算是上一堂课哈。就是我们在选二手车的时候，在车的大灯这一块，我们应该怎么选？如果车灯有一点划痕的话，这算不算问题？那么如果车灯说有某一个部位有一点破损的话，这又算不算问题？跟我们大家伙来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其实选车吧，二手车来的，第一眼看到前脸这两个灯像人的眼睛一样，是很显著的。其实你选车来讲，这个二手车的大灯来讲，正常来讲说它的褪色时间久了，它的褪色是有的，自然的褪色，然后更换的情况下也有特别的原因去更换，或者主人说的有一些磨损了、划伤了等等，其实这些小的问题来讲都是正常可以接受的。
0: 王经理，王经理再打断您一下啊，因为咱们的节目呢是为听友服务的，所以当有听友问问题的时候，咱们还是第一时间解决听友的问题啊。我们又有微信公众平台里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是13年的现代 iX35。跑了12万公里，自动挡的，基本原漆，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现代 iX35，自动挡的，排量是多大呢？
0: 自动挡，没说是多少排量，就说是13年现代 iX35，12万公里，自动挡，基本原漆，
1: 2万多，对，2万5左右为参考。
0: 好，25000左右啊，25000左右。那所以这位听友如果还在收音机旁的话，刚发来的信息应该还在收音机旁哈，可以把这个信息补充一下。刚才王经理还问你这个配置是什么样的哈，信息呢这个给的更细致一些，价位呢估算的就会更精准一些。好，那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王经理，咱们继续就在二手车市场的选择上，这个有关于车的大灯这一块，我们应该怎么看啊？
1: 好的，其实刚才我说了，这个大灯吧，它正常的磨损就是没啥问题的。就是你甚至更换，它实质性的如何更换，我们找到确定原因，对，因为碰撞，轻微的碰撞导致大灯固定位置的那个塑料，所谓我们常说的小那个
2: 小爪
1: 爪爪说折了，也去更换或者有修的，这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价格方面和没换的肯定有一些差距，
2: 就差距。
1: 但是从外观上来看来讲，它有一些污损啊，或者是自然的磨损、褪色了，这就按照车辆的年龄，对，然后去判断是不是自然
2: 磨损。
1: 对，排除人为的关，这个 哎，失误操作导致的，所以说呢，正常来讲是没问题的。那如果这个听友如果是给咱留言，或者是他没有描述这个留言信息，只是图片的话，他可能是要有一些对这个灯的特别的要解释，是更换了还是有无损了，这个还在于他需要跟我们留言去沟通吧。
3: 嗯。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好，那这也是就这个刚才我们听友给我发过来的这么两张图片哈，就这个大灯的问题跟大家伙来聊了聊。因为你看在节目当中，王经理经常我们就车漆的颜色呀，然后这个车的一些性能啊哈，车的易损部件啊等等，这些都给大家伙讲过。好像在我记忆当中，就大灯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很少和大家伙来聊。那么我们在选二手车的时候呢，大家伙这次就要记住，你在选二手车的时候，就像王经理说的，你在看一辆车的时候，可能这两只眼睛给你的印象也是很深刻的，你去看一看，你稍微的去留意一下这个灯的一个状况也是很重要的哈。好，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王经理咱们来解答一下啊。这位听友的车是22款的本田英仕派，1.5T 的燃油版，全车原漆，黑色的，跑了57000公里，次顶配。
1: 次顶配。
0: 嗯，
1: 22年的。
0: 我再看一下啊，我刷新一下这个平台。今天听友互动的还挺多的。22款，对，22款。
1: 然后哪个配置？
0: 1.5T 燃油版，全车原漆。次顶配，全景天窗，又给我补充了一个全景天窗。
1: 这款车啊，英仕派这款车挺好看的，但是大家不认。嗯，市场流动性差。对。它和那个本田雅阁嘛，就是有雷同的，但是它产地不一样，一个东北，一个是广本，
3: 我是姐妹，姊妹车型。
1: 嗯，这个车好像22年的车，现在在9万左右的参考，
3: 九万左右
1: 的参考。
3: 嗯，
0: 9万左右哈，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啊。我再来看一下这个听友的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啊。王经理，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哈，他是想买一辆车，想买一辆车，问问您这样的车型怎么样啊。他说，主持人你好，想买一辆20年左右的大众辉昂3.0的，然后想问问王经理，这个车的小毛病多不多，烧不烧机油，多少钱能买到最好是黑色的，然后最后问了一句，王经理呢有没有这款车。
1: 辉昂首先这款车我们业内暂时是没有。
3: 嗯，
1: 然后他要选择的是多大排量？
0: 3.0。
1: 3.0的。
0: 嗯，20年左右的。
1: 嗯，就是 V6 那款的，是吧？
3: 嗯，
1: 它属于就是老款 V6 的，就是480当年，因为有380嘛，有480。480那款车的配置首先是，它是其实变形一个 A6 吧，对吧？非常低调，
3: 低调奢华那个。
1: 这个车首先来讲，车可以买，车指定是没有问题。它的价位上来讲，也是很大的
3: 优势。
1: 对，因为它这种车型，毕竟是很少。现在，我想在咱这个北方地区选择这样的车就不是很多了。
3: 嗯，
1: 你要是说在南方地区来讲，像这样的车。
3: 嗯，还是有受众，
1: 因为它这款车已经退市了，新车现在是没有生产了。
3: 嗯，
1: 因为它不生产这款车。你像，尤其这种大排量的车，现在市场来讲，哎，是
3: 流通率特别低，
1: 滞销的。
3: 嗯，
1: 但是价位来讲，如果要是说的，哎，我怎么说呢？就是给你说一个参考吧，参考价格也不一定，因为二手车嘛，是随着它这个车况里程。而去定过的车，正常的要是能买到19左右的，对吧？因为这个车是19，我记得19以后就不生产了，就没有了。用480，1918年的车应该在正常应该7-8万应该差不太多。
3: 嗯，
1: 7-8万。
3: 嗯，
1: 但是这个价格是覆盖了全系的车型，有市区版本的，或者是它的车况、里程。哎，都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的。
3: 嗯，
1: 其实这个
3: 变化
1: 17-8万左右为参考，这种车型也能买得到。即使烧不烧机油，得判断这款车它过往以前那个发动机保养的这种层次啊。
3: 嗯，
1: 像这个。

0: 10万左右公里，这车应该是没啥问题的。你正常要跑10万左右公里，这车的发动机的状态应该是没有。
1: 嗯
2: 嗯。好，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之后呢，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951官方抖音里面也有两位网友问问题哈，王经理，我们为他们这两位网友回答一下啊。一位网友问说，20年的爱丽绅混动，白色的原版原漆，全车车衣，跑了97000公里，请问这款车还能卖多少钱？
0: 20年的，
2: 嗯，
0: 然后是
2: 爱丽绅混动。白色，原版原漆，全车车衣，跑了97000公里。
0: 爱丽绅这款商务车，它当年呢、啊、
1: 很火，
0: 非常火。
1: 我都想买过，我都想买过。
0: 因为选择20万到30万左右这个商务车来讲，真的是让它哎，在那个。南北的地区来人都不挑，就是很多人都是倾向去选这种。这几年可不行了，
1: 能打，
0: 因为他的这种竞争的对手太多，
1: 越来越多，
0: 他也没有去改太多的这种元素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车型现在，导致现在市场的流通性来讲还是有，但是价格上就不像之前那种非常的品质非常低了。
1: 嗯，
0: 像他这20年的油电混合的这款车，是二零年油电混合这款车。应该是在13万到14万左右为参考吧，3万5为其中吧。
1: 嗯，
0: 那跑了89000公里是吧？
2: 97000公里，
0: 9万多公里。
2: 嗯，
0: 反正13万多左右吧，它等于参考。
2: 嗯，好，这是一位网友的问题啊，还有一位网友问问题，说他的车是21年的起亚智跑，手动挡的，2.0自吸，问问能卖多少钱？
0: 智跑，
2: 嗯，
0: 手动挡的，
1: 手动，
2: 21年的，
0: 21年手动挡的，
2: 嗯，
0: 这个车型吧，现在就是手动挡车现在，
1: 嗯，
0: 太
1: 流动性很低，
0: 太差了。但是来讲，这个车也一定有一定的客户去需求。智跑这款车起亚当中来讲，它的优势就是价格，
1: 优势
0: 对配置要高一些。能开到手动挡车的这个车型来讲还是比较不错的，咱把这个价格给它做一个参考吧。
1: 嗯，
0: 手动挡车2.0自吸，2021年的是吧？
2: 对，
0: 2021年，6万左右为参考，市场的流通价格。
1: 嗯。
2: 嗯，6万左右啊。好，这是回答了我们抖音里面两位网友的问题啊。那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只要是有关于二手车的都可以我们一起来探讨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如果此刻你正通过951官方抖音在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下方的评论区也欢迎大家伙的留言。好了呢，还有5分钟的时间，耳东，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
0: 嗯，好，那因为来的时候一直在聊这 GS8， 真的很香，就把我朋友委托我一件事给忘了、然后我看特意翻了一下手机，然后请王总经理给大家解答一下啊。咱以这台车为例吧，把镜头给到这边，然后王经理可以看看我手机图片，给他去解释一下。现在他的车被人撞了，
1: 嗯，
0: 然后撞的是右前脚，
1: 嗯，
0: 然后导致这个前保险杠下面的护板，
1: 嗯，
0: 装饰条，
1: 嗯，
0: 大灯，
1: 嗯，
0: 以及这个右前叶子板，
1: 嗯，
0: 这个有损伤。然后为什么看这个视频？大家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他想问的是什么？因为大灯更换，他肯定是损价，大家都了解。他想问一下，就像这个图片当中这个状态，
1: 嗯，
0: 他这块有了这么一道划痕，这不能说划痕，有个凹陷了。然后他就想问。
3: 那天接待一下，我就说做节目。
0: 如果说按照这个目前他这个情况，如果说这块是一个凹陷修复和更换，对这台车的价格能有多大损伤？它是22年的宋 Pro，
3: 这个车呢，你手机里的图片我已经看了。
0: 嗯，
3: 和我们现在这台车的基本状态，它的之前是一个道理
0: 啊。它也是吗？
3: 对，
0: 对吧？
3: 找了一个道理。
0: 嗯，
3: 也是这个位置，
0: 嗯，
3: 然后保险杠的位置，大灯的位置，但是这个大灯没有换，
0: 嗯，
3: 在修复的，对吧哈？然后叶子板喷漆了，保险杠有一些零配件是更换，有一些。

0: 那这样人指定受
1: 他就想问，如果换和修复这个叶子板，
0: 对价格能有多大影响？
2: 叶子板就没有必要去换了，因为他那一点那个小黄，
1: 他的主观是想换。所以就想问，
0: 建议
2: 不换。
0: 对，你要问我了，我就建议就
2: 不换
0: 了。他主不主观跟我就没关系了。我问我就告诉你，就没换，因为没有必要。
3: 他的
0: 对一个，哎，你对吧？你就是别小，凹陷
3: 他也许
0: 凹陷不就保留。你没有人工免费650，换不换来讲是我自换了这个大。
4: 嗯，耳东听到我说话是吧？调整一下你的这个位置，我们的这个听的效果没有刚才好。
0: 我来这边。
4: 嗯，好嘞，现在可以了。
0: 你看来这边就好使。
4: 啊，
0: 那我他那个大灯吧，要是说的修复的，指定是像刚才市委也说了，哎，它的污损的这痕迹特别的明显，像人的脸跟眼睛一样，不能有瑕疵。
2: 嗯，
0: 那就有原因的就可以给它换了。
2: 嗯，
0: 保险杠的位置来讲说的，你看每个位置，像刚才它下面那个护板的位置，它也有零散的配件去可以拆解更换的。
2: 嗯，
0: 尽量能保持原来的就保留原来的。
2: 嗯，
0: 你就是换了它也是喷漆，你用原厂来讲呢，你修复一下也是喷漆，还是建议用原厂。只要是它的没有内部保险杠的内部这些零配件什么都是完好来讲就没有问题。
2: 嗯，
0: 有些骨架了或者是小的卡扣位置，哎，可以更换的，可以
2: 更换。
0: 对，
2: 嗯，
0: 所以说。至于修复完之后它的价格和你没修复之前，那指定是受到影响。
2: 嗯，
0: 指定受到影响。
1: 但是是要不然怎么就突然想他就想问一下，那如果说一定要换的话，是不是价格还会再往下让到3到5千？
0: 怎么讲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要是像我说的，
2: 嗯，
0: 你就是换了和我说的保留原厂的状态，
2: 嗯，
0: 价格指定是不一样。
2: 嗯，
0: 就是以收车时候验车标准来讲，你换叶子板和原厂叶子板补漆的，和这价格点是不一样。
1: 但是有的车就会问了啊，他叫的牛角件的时候，我换的全都是原厂件，也不是副厂件，
0: 那谁换的副厂件？
1: 对吧？
0: 你所谓的原厂件都是所谓的这个四 S 店给你描述的，
1: 对，四 S 店。
0: 但是真正的配件来讲。咱们也不去追溯它到底是原厂还是它这个副厂，
2: 嗯，
0: 还是它的各种的这种所谓的版本啊，
2: 嗯，
0: 你换了，
1: 就是换了，
0: 就是换了，
1: 价格就受影响，
0: 对，指定受影响，
4: 嗯，所以，对，所以我们得听劝哈。而马总理说了，你这没必要换，那我们就先不换，是吧？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给很多听友解答了问题，那如果大家伙呢还有问题想咨询的话，节目之后可以跟王经理来联系。而且今天呢，店里面有一辆耳东一进去就眼前一亮的一款，他一直在说新车新车，但只要是投入到二手车市场就叫二手车哈，一个准新车，300公里的传奇。所以大家伙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店里看。那王经理，节目最后介绍一下我们家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好了，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市县与外环处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希望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
4: 嗯，好的，微信也是同步的，大家伙也可以加微信，图片发给王经理。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王经理，感谢耳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

0: 023-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

0: 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1: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9: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先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回来》。

0: 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在好听的开始曲过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特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听友发来的信息。富安园小区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米，地点好，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一位听友要出售一辆2017年的大众速腾，1.6自动挡高配，银灰色的，跑了11万公里，售价35000元。联系电话是18840750586，18840750586。

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12年的别克凯越，手动挡的高配，跑了18万多公里，黑色的，售价是6000元。联系电话是159-5885-4011，159-5885-4011。

再来看一条招聘信息啊，市区有一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头三个月是1000元，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啊，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到一辆出售汽车的信息，一位听友要出售一辆2014年的哈佛 H6。1.5 手动挡低配白色的，有一多半原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12000元。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13464469368。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大家伙儿播报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

0: 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新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迟到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一位听友呢要招一位白班的司机，交车地点在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车况良好省气儿，要求司机双证齐全，希望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 139-4072-6958。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91平的房屋要对外出售，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安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有宽敞的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小学的学区是建设小学，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也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再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么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大家播一些好听的音乐。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4: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
5: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6: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每天节目的后半段都会给大家伙带来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哈，里面呢都是一些这个企业单位最新的招聘信息，希望能帮上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营口盈通速递有限公司招分拣员两名，月薪2100到3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智发街西80号。

口是新辉商贸有限公司招安空调安装工四名，月薪8000到2万元，地址在三星阳光家园外门市，联系电话是15941760406，15941760406。营口市西市区重启汽车保养中心招汽车修理工一名，月薪3500到4500元，招汽车学徒工两名，月薪2080到3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小庙堂里53号，联系电话是15541732818，15541732818。营口市西市区华德福幼儿园招感统老师一名，月薪3000到7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镜湖西路16号，联系电话是15804171720，15804171720。营口市环营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招物业服务项目经理一名，月薪3000到4000元，招总经理助理两名，月薪40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铁南西街边疆桥里，联系电话是13352307299，13352307299。营口市博文教育学校招特殊教育老师一名，月薪3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西26乙杠1号，联系电话是15804171720，15804171720。营口辽南铁路客车工程有限公司招销售策划一名，月薪3500到5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路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8641726930，18641726930。营口合力科技有限公司招数控车床操作工四名，月薪45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新发街34号，联系电话是18841726360，18841726360。

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是周六哈和周日，明天后天是周六和周日，祝大家伙儿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咱们营口本地的家装栏目，我爱我家，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啊，主要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关于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啊，几乎是现代家庭装修的必备项，它呢，决定了家里的收纳能力、整洁程度和整体的颜值。但是啊，有很多朋友做完才发现，增项多，不实用，不好打理。今天呢，我们将系统来讲解定制柜的材料、风格、布局、预算和避坑的方法。

那还是一样啊，大家在整个节目期间啊，有任何关于咱们今天的主题全屋定制方面的问题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呢都会及时的给您回复。那并且还是和往期一样，我们接下来呢会进入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的时间啊是留给咱们听众朋友的，您有什么问题欢迎您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静伟会挑选几个幸运的观众来进行口头上直接的去回答您的问题。那其他的听众也不要灰心啊，咱们也可以发送这个问题给静伟，那静伟呢会通过文字的形式更加详细直接的发送给您。

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时间呢，就是关于来和听众啊进行一个互动了。那我们下半段呢，节目啊也是包括很多内容的，比如像定制柜的材料的科普，风格如何去进行搭配，全屋收纳的法则，以及各空间的布局的方案，预算的控制和避坑的要点，这些内容呢都会在下半段家装课堂的环节当中和大家去好好的聊一聊。所以呢，如果静伟刚刚所说的这些内容有您感兴趣的环节，那大家就千万不要走开了，我们下半段呢会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进行一番探讨啊。

好，那话不多说了，我看到已经有听众迫不及待的把问题发送到经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那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一首歌的时间当中，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发言，经纬都会积极的给您进行回复。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收。
1: 好的，那我已经看到了咱们听众给我的留言了。那静伟在这里呢，也是简单的选了几位听众的问题来进行回答。其他听众的问题呢，静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抽空的用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您。

那首先呢，是来自热心听众张女士。张女士问了，说建伟啊，这个全屋定制应该怎么样去规划是最实用的呢？因为家里人口比较多，所以想要合理的去进行安排。张女士您好，全屋定制啊，想要实用，必须呢要按照生活动线来进行规划。建伟在这里给您一个最科学的逻辑。首先呢，是一进门会看到有玄关的位置，可以做一些玄关柜，玄关柜里啊可以放鞋、放包、放钥匙，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一定呢是在出门之最后一步，包括进门的第一步，就要在这里完成并且进行收纳。那紧接着来到了客厅，客厅的话，静伟建议您可以做一个整墙的储物柜，里面可以藏一些杂物，还可以把一些家电藏在其中。然后就是餐厅了，餐厅的话，静伟建议您可以做一组这个餐边柜，可以放水杯啊、零食啊，包括一些小家电。说完餐厅，我们又来到了厨房。厨房里面呢，一定要做多抽屉柜，因为这样的话，锅碗瓢盆是一目了然的。建议您要多做一些抽

体，不要单独的啊用那种层板去进行隔断，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会变得更加的乱的。紧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卧室。卧室的大衣柜里面啊，静伟建议您要多挂衣服，少叠衣服，因为叠衣服一个是占空间，其次呢拿取也不会特别的方便。其实很多以前的朋友啊，他的习惯可能是会把衣服叠起来，成摞的放在那儿。但您想一想，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您把衣服全都挂起来，反倒是更加的省空间，也更加整洁，看起来也拿取也会更加的方便，看起来它的视觉效果也会更好一点。请接着再来说一说卫生间。卫生间里面呢，您要做镜柜加上悬空柜，这样的话不容易发霉，并且悬空柜的话底部啊可以放一些盆儿啊，那平时呢打扫的时候也会更加的好打扫一点。那家里如果有阳台位置的话，静伟建议您可以做家政柜，是用来藏一些清洁的工具的。其实呢，总结起来也就是一句话，哪里用哪里收，这样的话就是最实用的定制。

那第二位呢是热心听众小林，小林说了，说我家定制柜啊，这也要钱那也要钱，感觉超出预算太多了，我要咋整啊？小林您好，其实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就属于增项了，定制柜增项的90%呢是因为一开始没有说清楚，所以呢您需要做到以下这5点，这样的话就不会被加钱。首先第一点呢，您要问清楚他给您的这个报价指的是投影面积还是展开面积。第二点呢，您要确认柜门、抽屉、脚链、拉手、拉直器还有灯带是否是全部包含在内的。第三个呢，您要确认像收口条、顶风板还有侧风板包括其中的挂衣杆这些是不是额外收费的。那第四点呢，你也要合同要白纸黑字的写清楚，要写清楚一句话叫无增项无隐形消费。那第5点也就是最后一点了，付纸之后再下单，不改尺寸也不加项目，如果您能做到这几条基本上是不会被恶意增项的。

那第三位呢，是来自热心听众孙先生。孙先生说，我家房子大概是80平左右，那怎么样去做收纳才能显得更大呢？

首先呢，按照您说的，您家的坪数啊，小于90坪，那通称为是小户型。小户型想要显大，收纳又多，是要记住四个黄金原则的。第一个呢，是做顶天立地柜，不留灰，也不会浪费空间。第二个呢，是能藏则藏，少做一些开放格，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的干净整洁。第三点呢，是要做浅色的柜门，再加上无拉手的设计，这样的话在视觉上会更加的宽敞一些。第四点啊，是要收纳的集中化，不要到处打柜子，这样的话会显得更加的拥挤。

所以说呢，总而言之一句话哈，小户型收纳的核心标准是集中、藏起来、简洁、浅色，这样的话房子自然就会显大了。

那既然说到这儿来，给大家简单的去做一个科普，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自己家房子到底是属于小户型还是中户型还是大户型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的。经理在这里给您一个通用的标准，是属于全国主流的啊。首先呢，超小户型是小于40平的，基本上是单身公寓或者一居室。标准小户型是在40到60平，这也是当代主流的一居室。偏大的小户型是在60到90平米，也是小两居，这个呢也常归为小户型当中。像国家住建部包括房产市场通用的呢，是小于等于90平的统称为小户型。其中呢，像契税啊、限购啊、刚需房啊，都是常用这个标准的。那如果说您家的平数是在90到144平米之间的话，是属于中户型，大于144平米是属于大户型的。所以呢，简单来说，一居室40到60平米是典型的小户型，两居室60到90平属于刚需小户型。如果您家超过90平米了，一般也就不属于小户型的范畴内了。

们回到这个听众问答的这一环节当中来啊。其实呢，总而言之啊，咱们全屋定制的核心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有所误解，有很多朋友会认为全屋定制我就要多打一些滚，柜子打得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就证明了我家的收纳能力会足够？但是呢，恰恰相反了，全屋定制的核心啊，不是做得多，而是规划合理，收纳高效，没有多余的增项。因为啊，您会发现，如果在最开始的时候，或者想要在房屋进行改造的这一环节当中啊，发现家里面的全屋定制柜啊，包括收纳的空间，一旦没有好好的规划、合理的运用的话，越住这个东西啊，就是越多的，感觉打多少柜儿都是不够用的。所以非常简单，如果说想要家里面的收纳空间足够，想要柜子合理的能给它都利用起来，想要柜子都利用起来，不是说要打满屋柜才行，反倒有可能会显得屋子小，而要合理的去进行一番规划。如果您没有概念的话哈，您可以平时多刷一刷各种平台，去根据您家的刚刚经常给大家科普的小户型、中户型还是大户型的这种房间的布局，

去搜索一下相关的案例，也可以呢找一些设计师来根据您家的房间的布局、采光的情况，包括您的预算情况，来设计一款非常适合咱家的一个全屋定制的方案。但还是那句话啊，无论您家花了多少钱，用的什么样的板材去打了柜子，还是那句话，得合理的去给它运用起来。所以说只要方法对，小户型也能够越住越大，但一旦方法错了，多大的柜儿、多少的柜儿也都不够咱放的。

那我们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家装课堂的这一环节当中。今天呢家装课堂啊，我们会跟大家去聊一聊全屋定制，收纳的设计，材料风格、布局还有避坑等等这一些的要点。大家如果说有感兴趣的话，咱们千万不要调走这个频道，要继续关注我们 YFM95.1 咱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然了，在整个节目期间呢，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的问题，哪怕不是今天的主题，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静伟看到了呢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进行反馈。又或者呢，如果静伟觉得您的这个问题和本期的主题相符，那会直接拿到节目上来给您进行回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

0: 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目，我爱我家。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咱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的栏目，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好，那咱们今天的下半段家装课堂的内容啊，咱们接着来聊。首先啊，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关于定制柜的常用的一些材料的科普。有很多朋友现在进入到建材市场之后啊，就会被五花八门的板材的名字给弄得哎呀头昏脑胀的，不知道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板材好，也不知道板材和板材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那当别人问起说你家用的是什么板材啊，也是一头懵啊，不知道我家这个板材究竟它叫什么名字啊，为什么最终会选择这个板材，这些都是未知项。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会给您一一的说清楚。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定制柜的一些常用的板材，常用的材料都有哪些呢？其实啊，一共也就四种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第一种呢是颗粒板，颗粒板呢它的性价比是高的，并且结构也是稳定的，比较适合用作柜体、衣柜以及书柜的内部。

那第三种材料呢是欧松板。欧松板呢，它的环保性是好的，结构也是稳定的，比较适合用作柜体以及背景的基层。

那第四种板材呢，叫做实木板材。实木板材啊，它的质感是很好的，环保性也是高的，但是价格偏高，并且很容易受温度、湿度的影响。那当然了，咱们如果说去建材市场去购买板材的话，不要只问这个板材的材料的名字叫做什么，它有什么样的优缺点。还有一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它的环保性。那环保等级呢，静伟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排序啊，最好的是 ENF 级的环保等级，其次是 E0 级的环保等级，最后是 E1 级的环保等级。那它的环保指数、环保等级是咱们在挑选这种板材的时候绕不开的一项，大家一定要多一嘴去问一问，因为如果你不说的话，很有可能这一块咱们有可能就买到了虽然也叫这个名，但是它的环保指数不够的这种材料。因为这种房子都是咱们自己去居住嘛，所以环保性非常的重要，咱们用的安心，住的才能放心，咱们的身心啊才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发展。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和老人的朋友，在这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那还有的朋友对于整体的一个定制柜的风格还有柜门如何去进行搭配是比较头疼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您别着急，静伟在这里会给您说清楚。首先呢是现代简约风，现代简约风的话建议您啊，柜门可以搭配平板门无拉手，这样的话整体下来的效果就是非常简洁非常大气的，和咱家整个的一个装修风格也是可以相呼应的。那如果您家采用的是奶油风的装修风格，那柜门呢就要选择暖白门，那还要选择那种哑光的质感的，这样的话整体的线条是非常柔和的，也可以和咱家的奶油风呼应上。那最近呢又有一股风装修的风格啊，这一股风又吹来了，叫做轻法式的风格。轻法式的风格呢建议您搭配的柜门要一定要是简约造型的，也并且要使用细的线条，这样的话整体下来的感觉就是非常优雅非常干净的。那如果您家采用的是新中式的装修风格，那在柜门的选择上就建议您选择木纹的面板，其中呢也要搭上沉稳一点的配色，这样的话可以将东方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好的，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继续跟大家去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去说的是关于全屋收纳的黄金法则。

首先呢，关于全屋的收纳法则，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建伟有跟大家去聊过。今天呢，也拿到了这一期节目当中，那建伟不会再用之前那种方式啊，那么详细的去跟大家说，不过呀，还是会把要点去跟大家介绍清楚。咱们今天呢，就简单的、快速的带大家去回顾一下。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没有听清楚也没有关系，您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留言，就会看到了，会以文字的形式将这一段话哈发送给您。首先呢，这个全屋的黄金收纳法则呀，竟然简单的给归为了四类。那首先第一类呢，叫做就近收纳，简单来说就一句话，在哪里使用就在哪里收纳。那第二个法则呢，是28原则，80%要进行隐藏收纳，20%要用开放格去展示出来。因为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有提到了，说如果家里的东西全部都给藏起来的话，那咱的家呀就像样板间一样，总感觉失去了一些人气儿。但是如果把东西全部都展示出来，又觉得太乱了，所以大家可以很好的发挥这个28原则，把大部分不常用的东西或者看起来会比较杂乱的给藏起来，其他的呢可以做一些开放格来展示。那第三种呢，是垂直收纳，这个也很简单啊，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向上利用空间，可以做顶天立地柜，一定要切记，绝对绝对不能留缝隙。

那第四点呢，叫做分类去收纳，可以分为常用的、不常用的，并且也可以根据季节来将所有的东西分开去放置，分开去收纳。那我们接下来再去说一说各空间定制柜的最佳的布局应该怎么样去做啊。首先先说一下玄关柜，玄关柜的话经纬建议大家可以做底部是悬空的，中间是镂空的，并且也要做顶天立地柜。那客厅柜呢，要做整墙的收纳柜，电视可以嵌入，这样的话整洁又显大。那厨房的柜呢，建议大家多抽屉少隔板，高柜嵌入小家电，这样的话看起来是非常高级并且很干净的。那像卧室的衣柜的话，也要做多的更多多一些的挂衣区，少一些叠放区，这样的话使用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还有卫生间啊，卫生间的话建议大家做镜柜加上悬空的浴室柜，这样的话不发霉也好打扫。阳台也是，家政柜呢可以隐藏一些清洁的工具，还有杂物，像扫地机器人啊、洗地机啊，包括像如果家里有小宠物的话，可以放一些猫粮，备着的猫砂、狗粮啊，遛狗的这些绳啊，还有它的垃圾收纳袋啊，等等等等，有很多。那还有呢，是关于定制柜的预算与避坑的一些要点。这个在刚刚听众的问答环节，静文有跟大家去讲过，在这里呢也是要详细的再去讲一讲。第一步啊，要先确认报价的方式，究竟是投影面积还是展开面积？因为如果有装修经验的朋友去到定制柜的这些商家里面，您会听到啊，他给您算的这基本上都会算成投影面积。

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其实用大白话来讲，投影面积就是正面看过去的平面大小，只算正面。这种的话也是最简单的，也是现在很多建材商他会最常用的计算的方式。那展开面积就是把所有柜子的所有的板子全部拆开平铺的总面积，其中会包含侧面、隔板、背面以及抽屉。

那第二步呢，是要确认全包的项目，其中是有没有柜门，有没有抽屉，有没有脚链、拉手、灯带等等。那还要确认测量，一定要精准测量，并且也一定要进行复尺，复尺是要到位的。第四步呢，是要进行合同的明确，合同当中要明确写出无增项、无隐形消费才可以。第五步呢，要安装验收，验收的这几个要点啊，有这个缝隙要均匀，柜门要平整，开关要顺畅，有一样不合格都可以要求他返工。

我这边看到了有一位听众留言说，这个投影面积和展开面积还是没太听明白。这样，静伟给您来进行一个用衣柜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咱家有一个衣柜，高是2.4米，宽是1.8米，深度是0.6米。那这样的话，首先先来算它的投影面积，投影面积仅仅是正面啊，也就是2.4米乘上它的宽1.8米，是4.32米左右。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投影面积只看正面这一块，是不管里面的隔板、抽屉和侧面的。那再来算一下展开面积，展开面积就是指全部的板材了，其中包括侧板、顶板、底板、层板、背板和抽屉板，全部都加起来，一般来说都是投影面积的不到三倍吧，2.5倍或者是三倍这个之间。那也就是相当于刚刚算的投影面积是4.32米，那展开面积基本上就会在10.8米或者12米多，不到13平米这样的一个数量。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商家都会按照投影面积去计算呢？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口价了，含基础的格局，简单省心，是适合衣柜和鞋柜去计算的。但是呢，按照投影面积去算的话，它的缺点就是如果一旦您要在其中加一些抽屉或者特殊的隔板，都是需要额外加钱的。那如果按照展开面积去计算，那就是做多少板就算赚多少钱。这样的话，如果您家想要做复杂的造型，会更加的划算一些，比较适合异形柜、书架还有多抽屉的。但是缺点也是有的啊，按照展开面积去算的话，报价是容易虚高的。这块呢，大家要仔细的去核对自家要做的这个衣柜的板材，它的数量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千万不能被它的报价所糊弄到了啊。

其实呢，总结一下咱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科学的收纳设计啊，就能让咱家十年恨不得都不乱啊，实用环保好打理，也就是最好的定制了。

那看了一眼时间呢，过得太快了，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堵车不堵心，装修要省心，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路陪伴，感谢大家的收听。马上就要到下午的4点钟了，希望大家能够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以金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9: 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15到24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八十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6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到20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5到6级。渤海北部海面有小于2.5米的清到中浪。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
1: 哦，您叫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到底是什么？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0: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你好，我是电台主持人，现在要和医保做一起。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
5: 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1: 日历上的数字，
12: 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11: 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0: 惊蛰春雷动，
11: 呀呀呀，
1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

0: 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九里之间，自己保佑自己。我带上沉重和幸运，想去一趟梦里，求个事事顺心，求个好运气。
1: 北京时间16:3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三色方向盘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医保热线。那么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好呢有医保方面的事情需要咨询，或者是政策呀，然后或者是业务啊，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 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是周五，所以大家呢也比较期待的啊，是18点之后是健康大讲堂，咱们来共同关注关于健康的话题。那么在17点到18点之间呢，我们还要和大家聊一聊啊有意思的话题。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家里面啊，说电饭煲保温，那么保温它是24小时保温呀，是12小时啊，还是多长时间呀？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要和大家说一下，说电饭煲保温不能超过4个小时。说为什么呢？很多人可能啊正在培养细菌。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咱们依然和大家聊聊生活上的事儿，健康方面的事儿。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进入三色方向盘每周五为大家安排的医保热线。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0: 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医保热线。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的张忠明。忠明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为大家解答一下啊医保方面的问题。当然了，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呀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YKFM951，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那么首先呢，咱们就来问一下啊忠明，就是现在大家有一部分朋友都比较关心，说退休这个医保。退休是怎么认定的呀？然后呢，我们这个男女职工都有什么不同啊？咱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好，这个话题呢，首先要从咱们这个经办的手续开始。办理医保退休需要什么手续呢？需要社保开具的退休待遇核定表。这张表什么时候会出来呢？是在你办理完社保退休手续后。到你开工资第一笔工资入账这段时间里，会出现一张退休待遇核定表。这张表上需有这个我们医保需要的什么信息呢？是您1992年到2002年12月份之间的社保缴纳记录，以及社保机构认定的92年之前的您的工作经历。有了这一部分视同这个缴纳记录，加上我们医保系统内的实际缴纳记录，才是您全部的医保工龄。那么这个接下来我们延展的话题就是，这个医保退休这需要什么年限，男女有什么不同？比如说在正常的情况下，男职工医保的年应该交足的年限是这个30年，累计360个月，而女职工呢是累计25年，也就是300个月。如果有这个特殊工种，他会减免5年，这个在社保机构那边是会自行认定，是这样。对于咱们这个300个月来讲，还是360个月来讲，都是说什么呢？是在你社保退休时，看您医保够不够，不是说我交满了这些月数就可以直接来办理这个医保退休，这是一个正常的医保退休的流程。
0: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医保退不退休这事儿呢，咱们要看社保到没到年限？
1: 当然了，这是当然了。
0: 哎，那如果社保要是到年限的话，你医保这个年龄还这个年限还不够，这种有什么样好的办法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看一下这个听众的留言。
1: 好，好，
0: 大家留言呢可以分两种方式，一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YKFM951，同时您更方便啊，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你像有一些老年朋友，你觉得打字啊就是不方便，那您就给我们打电话啊，2834700，2834700，接通您的电话之后呢，您把您旁边的收音机关掉，这样我们的沟通呢更加畅通。好，我们看一下这位叫绿月的朋友说，领导您好啊，说医疗保险的领导您好，呵呵，您真是客气了哈，为您解答问题。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有关今年这个叫长护险的政策，咱们营口现在开始实行了吗？另外就是长护险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1: 目前呢，这个我所得知的消息呢，我也不是领导啊，我也是正科员。目前我所得知的消息是，营口这个长护险还没有落地，还没有落地。对于具体政策的解读呢，需要有这个正式的文件下发之后，我们才可以对它进行解读。目前营口这个长期照护险还是没有落地的。
0: 哦，是这么个情况啊。好，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方便的话，2834700对您来说是最佳方便了啊。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YKFM951。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说一下这个退休的年限的认定。刚才钟明提到了，就是你看说男的交30年，女的交25年、然后因为医保和社保，大家知道医保的这个每个月的钱数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我就是早早的我就交了，而且我到了年限，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能退休吗？
1: 当然不是，他得是在你

0: 退休补费。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这个退休时间是您到账，就是你这个补费到账日，或者是您补费到账日的60天后，这个取决于您在您的办理日期的前3个月之内或者前2个月之内有没有进行连续的缴费，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医疗待遇是不是接续的。
1: 嗯，像很多人都问啊，你比如说像社保到了这个缴费年限已经够了，可以退休。但我一看医保呢，哎呦，还差了5年。
0: 嗯，
1: 那怎么办？这医保是可以一次性补缴的吗？
0: 对，就是拿着您那个退休待遇核定表，您到咱们这个医保的前台，就比如说站前西市是到咱们这个沿海的那个市民服务中心啊，你像这个老边盖县，就是到你们各自所属的这个便民服务中心，或者是这个医保那个大厅啊，让这个前台去给您这个核算您的医保工龄，然后看您是够还是不够，或者选择什么样的补费方式，这个得完全结合您自身的情况，也就是您过往那个缴费来进行判定。
1: 嗯，另外你看平时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就问，比如说像这个自由职业者啊，然后这一年呢有3个月没缴纳啊，然后后来发现，哎呦，这一看这身体确实有不舒服的地方啊，就赶紧你是忘缴了还是怎样，我就赶紧缴上。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他不能比如说补缴前3个月的，或者说我补缴了然后我再上医院看病然后我就可以报销，还是有这个延迟期啊？
0: 关于这个缴费呢，它是这样的，首先你要看，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人是这个现在是5月份缴费了，4月份没缴费，然后呢3、21都缴费了，那么他的这个待遇等待期呢，就是5月份缴费日的往后数60天，60天后，这个5月份缴费之后，数60天之后，他才能再次享受医保待遇。至于如果说您想选择以这种这个把之前全都补齐的方式来接续您的医保待遇，那也是您也是可以的。
1: 嗯，也是可以的哈。
0: 但是它补的全都是什么呢？全都是您个人之间的部分。比如说，这个人2010年1月份，哪怕只有过一次个人的参保记录并缴费，之后全是单位，可能2020年啊单位缴费，到了2025年又个人了，那您能补的部分就是2010年一直到现在，因为您开头有一个个人，就是说能补费的部分全都是个人部分。
1: 嗯，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就是有朋友问说，我不是营口市的，但是我想在营口市缴纳医保，像这种情况下可以吗？
0: 可以的，但是他可以缴纳的医保呢，实际上就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居民医保，一种是这个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啊，企业那个直接就由企业经办的，那个就和我们这个医保经办机构没有太大关系了。实际上我就以这个我自己的业务这个灵活就业参保为例，需要什么呢？需要咱们营口当地公安机关开具的这个有效期内的暂住证，凭借有效期内的暂住证复印件到我们医保前台进行这个办理参保手续。
1: 嗯，
0: 到时候提交其实就是提交一个居住证给，然后这个身份证就可以办理灵活就业参保了。
1: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哈。其实关于这个医保，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啊。如果您要是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你看，有朋友说了啊，说这个我职工身份的转变，比如说由灵活就业职工医保转为在企职工医保，你像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办？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接通一位朋友的电话啊。
0: 好，
1: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然后您要是想问得清楚、问得明白，实际上电话是很方便的啊。当然，现在看您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个状态，是在车里啊，还是在家里？好，下面呢，我们就接通手机尾号是6668号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1: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本人想去沈阳那个陆军总院去看病，需要在那个医保这个备案吗？
0: 是这样的，首先需要问您的问题是，您现在是什么身份？是灵活就业职工，还是在企职工，还是这个咱们体制事业编公务员？
2: 我是事业单位的。
0: 事业单位吗？就是说您是有公务员险的是吧？
2: 对。
0: 嗯，像咱们这种公务员这种，只能是由单位开具这个外派工作证明进行这个认定。但是，这个因为您是治疗，他并不是真的去那边工作，所以说单位应该不会给你开这种。

0: 来配工作证明，咱们这个在事业编公园只能是以灵活就那个临时外出就医的方式去这个治疗。
1: 哦，
0: 你像这个
1: 需要怎么办吗？
0: 您单位能开出来那个外配工作证明吗？
1: 我也不清楚，没办过。
0: 如果单位能开出来外配这工作证明的话，就是你这样吧，给你一个电话，你打这个298027。
1: 298027呗。
0: 对，就是如果说能办的话，这个他会给你提供这个技术上的指导，因为咱们这毕竟是一个这个热线的形式，我告诉你怎么整，因为这个详细的跟您讲有点占用时间。
1: 我假如说就是不去办理这个备案的话，就是我这个报销比例就会相应的
0: 同等情况下递减20%。您看您是住院还是门诊？
1: 住院。
0: 如果是住院的话呢，就是以这个比方说三甲医院营口，比方说营口三甲医院，你看病住院报销比例是80%，那么你到了这个异地之后就是60%，你可以去。
1: 哦，
0: 它就是降低这个住院的报销比例而已。至于你这个门诊的部分，光用门诊是不报销的，但是如果说住院前，比如说5月1号你住院了，那么5月1号往前数30天，这30天之内的门诊拿回来报销。
1: 哦，
0: 这个叫住院前30天门诊。
1: 哦，谢谢您。然后那个电话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
0: 298027，这个也是一个综合咨询电话，你看他能不能给你提供技术指导。
1: 298027。
0: 对，是的。
1: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
2: 好，就这样，再见。
1: 哎，再见。
2: 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医保方面的啊，这个政策啊，业务需要咨询，那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28347000，28347000，这样呢就是和我们的嘉宾沟通起来呢也比较直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为大家做解答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有朋友说，哎，这个也涉及到说跨地市职工医保如何这个转移接续。
0: 这个转移接续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比如说我现在在营口上班一个企业，或者说我灵活就业的形式在营口，接下来呢我要去沈阳工作了，那么呢我因为医保是以这个地级市为行政区划来制定赠送享受待遇的啊，它不是一个这个就是我直接拿着我营口医保去沈阳就可以的，是以这个灵活就业职工举例，我需要怎么办呢？我需要去我所在区划的那个医保大厅去办理什么呢？办理暂停参保，办理完暂停参保之后，然后我再到异地去办理参保，一个是暂停，一个是参保，是这么一个手续。就是说，这个暂停呢，也可以在线上办，是在营口市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上，在每个月的15号之前进行线上的这个暂停申请。咱们这边暂停之后，您才可以在外地进行参保。至于外地参保需要什么，您得咨询当地的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2: 哦，那实际上呢，还有哈，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其实他也提到一个异地就医，是吧？
0: 对对对，
2: 异地就医应该是分几种情况，是不是？
0: 是这样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事务中心这边呢，是实际上是有这个跟我们有关的是两种，一种叫临时外出就医，一种叫异地安置。临时外出就医是指的是什么呢？它是免申即享的。我作为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职工也好，还是企业的职工也好，还是咱们这个公务员事业编也都好，都是那个只要是我按时缴费，连续缴费，我有待遇，那么我就可以直接去异地进行这个看病。但这个看病呢是这样的，您光看门诊是不行的，但是呢如果说您住院了，并且在这个住院日期前30天之内有门诊，那么拿到咱们这个大厅进行这个报销。
2: 嗯，
0: 就光门诊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住院正常报比例会低一些，然后住院前的门诊拿回来报。
2: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至于这个异地安置呢，它是这样的，以这个异地安置是什么这个职工会享受呢？有这么几种情况。如果说我是这个灵活就业的职工，我在职，那么需要什么呢？需要以下三者之一：一、当地的有效期内的暂住证；二、或者是当地的这个人参保人名下的房产；三、这个参保人把户口转到当地。这三者都可以，这是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职工形式。 那么如果是我是一个在企业的这个

0: 职工，我还在职，我怎么办呢？需要这个单位给你开具外派工作证明，根据外派工作证明进行这个异地安置的申请。有了这个申请之后，我就在这个申请地以及我这个参保地，也就是咱们营口，就两地同时享受同等待遇。我比如说我去这个医院用门诊也正常啊，住院的报销比例也和营口这个相等，是一样的。
1: 那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想比较关心，比如说我是在企业的职工哈，但是我现在又转为灵活就业人员了，那么我这个医保应该怎么办？暂停而自己交需要办一个什么样的手续？
0: 对对，是这样的。在企职工呢，首先需要这个单位跟你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他需要给你做检，在政务网上给你做检员，就相当于你们单位人事，他会给你做一个这个暂停参保。那么在这个暂停参保呢，就是他给你办完这个暂停参保之后，你的这个医疗待遇是没有的，你得是重新凭借你的这个比如说你是营口户口，那么你就需要你的这个身份证来办理这个灵活就业参保，并且交费，这样的话呢，你待遇才是接续的，你的这个待遇才是正常享受的。如果说你不办理这个参保的话，并且或者说你参保之后不缴费的话，那你这个待遇是中断的，是不享受这个医保的一个待遇的。
1: 而且就是像这个医保的待遇，不仅是说我们像职工居民，还有学生们，是吧？一般小孩儿，像婴儿一出生，他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0: 是的
1: 待遇，是吗？
0: 对，他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医保呢，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这个咱们以前这个老说的叫新农合，现在叫这个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他这个呢是缴费的。这个数额要低一些，可能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婴儿或者是小孩，他就是300多，然后成人就是一年400多，至于这个报销比例以及门诊统筹的数额，都会比这个在职的职工要少很多，但是他是保障一个基本的这个医疗待遇。至于他怎么办呢？就以新生儿为例，他需要去他这个比如说我在这个五大门住，那么我就得去这个五大门社区办理这个居民医保的参保，办理完参保之后，我就可以呢在线上咱们这个辽宁税务进行这个缴费，缴完费了，我就可以在这个有这个制卡功能的银行也好，还是咱们这个沿海的那个便民服务大厅的二楼的 A13号窗口也好，去办理这个社会保障卡。
1: 所以就是如果家里有新出生的小婴儿，这个咱们一定别耽误了哈。
0: 对对对，尤其是孩子这一块，确实应该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个孩子出生之后，这个很多情况都是孩子很脆弱的。
1: 对，这种健康保障就应该有。但是现在应该是医院呀，其实大家基本对这样的一个给孩子的这样政策，基本他也知道。但是我要有印象里，以前觉得上幼儿园好像才开始，说办没办那个医保啊，都有的还不知道。当然也需要我们的宣传和这种普及啊，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还有就是学生，你看家长吧，有的时候他刚才提到了婴儿，还有学生一般学校会提醒，但是即使学校提醒，就是交费用这个人是家长，所以他有的时候呢也会忘记。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接电话就说，哎呀不好，说这个孩子我就忘交了，这一下错过了。如果是说这一年要是错过了，是不是也就是错过了呢？
0: 像这种居民医保，它主要是在于什么呢？它是有一个待遇总延期的问题。比如说我想这个交这个，现在是2026年，我想交2027年的医保，这个居民医保，我什么时候交呢？最好是在这个2026年的年底去交2027年的这个居民医保，这样的话呢，我是没有等待期的。像是咱们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一个便民政策、惠民政策吧。咱们这个居民医保的缴费期延续到了今年的这个3月份，在这个3月份之前缴纳这个居民医保都是没有等待期的，或者说等待期短。在这个3月份之后，从4月份开始再去缴纳这个居民医保的话，它就会设置一个额外的等待期了，就是正也不是额外，就是一个正常等待期，就按照政策正常设置的一个等待期。
1: 好，那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异地养老、异地工作、异地就医的听众，现在其实咱们也是挺多的，包括家人、亲戚朋友。你像异地住院呢、异地门诊，说直接结算到底需不需要提前备案？如果不备案，会不会影响报销比例？其实刚才这个问题
0: 已经解答过了，对，
1: 跟大家说一下哈，会影响一些是吧？
0: 你。具体这个事儿，它也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看你是门诊还是住院，还是门诊和住院都有，并且连接在一起。

0: 对，说回来，如果说你不做备案，光是临时外出就医去，住院给报销，比例会比那个正常要低，但是也报销。门诊呢，光门诊是不报销的，住院前30天之内的门诊，30天之内的门诊拿回来报销。
1: 好，所以说大家就是如果关于异地就医，一定是从营口到另一个地方出发之前就问清楚，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0: 对，是这样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咨询一下，这位朋友讲说，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的慢性病患者，说医保有专门的慢性病门诊保障政策，那具体呢需要一个怎么申请，他能够享受什么样的报销优惠？
0: 关于慢病的部分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得去这个咱们医院定点医院做认定。比如说特病和慢病，它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病种，下辖各种不同的分类。特病呢，在营口呢，据我所知，只有这个营口市中心医院有资质去认定。至于慢病，像这个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只要是咱们这个有认定能力的医院都可以认定。它具体它享受什么待遇呢？要根据它的病种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职工的这个职工医保，退休职工的医保，它的这个糖尿病每季度或者说每个月每季度吧，应该是800块钱。它这个东西要看根据它的具体身份来的，对，结合实际去讲。
1: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说长期在药店购药，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也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哈。那医保定点药店刷卡购药啊，医保个人账户支付、门诊统筹的报销规则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哪些药不能就是刷医保？
0: 是这样的，首先这个门诊统筹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在医院挂门诊的号，并且在门诊进行检查也好，还是说我这个比如说我在市医院门诊我扎这个吊瓶，对不对，他也许能走门诊统筹。他和个人账户是两个部分，门诊统筹是门诊统筹，个人账户是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指的是我每个月底或者每个月定期给我根据我自身待遇给我发的一个定额的一个钱数，这个钱数可以让我在定点药房的这个药房去购买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药。你可以把它这个个人账户部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购物的储值卡，它只是定期往里存钱，是这种。对，
1: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就像一般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需要咨询，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时候退休啊，退休的年限，就大家比较关注的，一般可以打哪个电话进行咨询呢？
0: 像是咱们这个室内的听众，可以拨打这个298027，这是一个咨询电话，包括这个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打过来，但是我们会给你这个具体分管业务的科室的电话，这是一个转接电话。然后呢，你像这个大市桥也好，还是这个盖县啊鲅鱼圈也好，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您的具体情况，然后给你相关科室以及相关分重心的电话。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叫大志的微友，他说想问一下嘉宾啊，住院办理转诊了，一个月内的门诊检查可以报销吗？
0: 转诊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这样的，你既然办了转诊，你的待遇和异地安置是基本是同等的，你可以在你这个所转诊的医院正常的使用你的门诊统筹，它只是期限和这个异地安置不同。转诊呢是指什么呢？是这个实际上是医院给你开一张转诊单，说我们医院就是说这个你的治疗得去其他医院去治疗了，那么他给你转的这家医院，你就可以在这家医院用你的门诊统筹，你这个门诊实际上是不需要拿回来报销的，因为他已经给你办完转诊了，你的待遇和异地安置是相等的，几乎相等的。
1: 好，那这位朋友叫大师的这位朋友您清楚了吗？好，咱们今天呢看一看啊，节目时间咱们到这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有医保方面的政策需要咨询，那您就锁定在每周五的16:30到17:00这段时间，我们的嘉宾呢会在直播间热心的为大家做解答。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特别感谢钟明，谢谢你，再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 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9: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0: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9: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0: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5: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呢是15到24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八十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6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到20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5到6级。
16: 米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9: 哎，好球。
20: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4: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5: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北京时间17:0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好，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说的就是今天呢是5月15号。那我们看今天要说这个日子普通呢，但是呢也有不普通的地方。我们来说一下，5月15号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连日来呢多地这个坐实坐系妇女儿童关爱服务，以法治之力守护家庭的平安幸福，助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说家庭呢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单位，它的文明建设当然也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文明，所以家庭文明的建设缺失会导致家庭内部的纠纷呀，当这些纠纷呢没有办法得到妥善的解决，很可能呢就演变成更尖锐的矛盾，当然了，不仅会导致家庭破碎，还可能升级为违法犯罪。那么国际家庭日的设立就是5月15号。你看我们经常说祝你有一个这个开心幸福的家庭，而且还会有人说哎呀，这个不幸的童年是什么样的，说需要一生来治愈，对吧？所以要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首先呢我们再往前倒一倒，首先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呢增进家庭福祉，那么这也是全世界都关注家庭的问题，家庭矛盾啊。但是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说，哎，说这种情况这是属于这家庭矛盾啊？但是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说，哎，说这种情况这是属于这家庭暴力啊？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哈，咱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法律实施10年来啊，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它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那么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地说不。实际上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年的主题就是联合国将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确定为今年的主题。因为大家知道，你看我们在网上有的时候看视频的时候啊，这个父母打架，这个小孩就亲眼看到爸爸就打妈妈啊，但或者偶尔啊，很少有一部分说妈妈也打爸爸，就是这种情况吧。所以一个家庭的这种和谐稳定对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就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用制度回应了最亲密关系中的最深的伤害。前不久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反家庭暴力典型的案例当中啊，是这样的，说赵某啊，诉张某离婚纠纷案，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他属于家庭暴力。那陈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则认定为经济控制构成了家庭暴力。法院还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进行就业的帮扶，从根本上提升其自我保护的能力。那么这一系列的司法实践让家庭暴力的认定范围不断拓展，把隐秘的角落晒在了法治阳光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家庭和睦啊，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从反家庭暴力法明确国家开展家庭美德宣传教育，到民法典开创性的将优良家风纳入法律规范，对夫妻忠实、敬老爱幼等提出了具体的规范要求，再到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带头树立良好的家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那近年来，我国法律体系也不断的完善，为家庭文明建设筑牢法律基石，也为家事审判提供了明确指引。就反家暴工作而言，一些像隐性的家暴、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等问题还没有完全破解，那么部分基层地区执行力度还不足，受害者举证难等问题是依然存在的。所以呢，就要破除陈旧的观念，也需要持续发力，强化法治宣传，让拒绝家暴依法维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细化法律实施细则，降低维权门槛，完善证据规则，让受害者敢于发声，善于维权，持续深化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家庭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这样可以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用法治刚性守护家庭的温度，用文明共识凝聚家庭力量，让爱与责任回归，让暴力与恐惧退场，千千万万个小家庭的小气候就可以温润整个社会的

京时间17:1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经常啊，有的时候因为今天是周末啊，可能也经常在周末的时候会和自己，比如说对对话，说这一周有没有那么几个幸福的瞬间、幸福的时刻，让你很激动或者让你很温暖，甚至有的时候呢，看了一场比赛会热泪盈眶。如果这样幸福温暖的瞬间，在这一周里发生的次数很多的话，那你觉得这一周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很与众不同。但是你想想，这一周过去了，幸福的时刻挺多的，就是当时，但是现在想起来为啥幸福忘记了啊？你比如说你看手机刷视频的时候，那一刻真的挺好玩的，挺幸福的，但是你刷到啥你忘了，所以刷手机刷到 emo， 说这份幸福报告还真的有点扎心。这是咋回事呢？这是日前出台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的结论。这份报告呢，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牵头，而且呢是联合国牛津大学福祉研究中心共同编制的啊。结果显示，在过去的十年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25岁以下的年轻人幸福感直线下滑。一个重要的元凶是什么呢？对，就是重度的刷社交媒体。就是这病反正我也有，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有吗？就刷着手机看着视频停不下来，因为就是3秒5秒就一个，因为你并不知道就是下一个是什么，就对你充满了好奇感，然后你就不断的去刷。不像我们安静的看一本书，我知道这个小说现在发展了，男女主角该谈恋爱了，该结婚了，该生小孩了，但是就是我们刷到的视频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在不断的刷，一眨眼的功夫，天哪，天，这12点了，是不是？说医生来告诉我们这个健康养生的时候，每一科的医生都告诉你千万不要熬夜，说熬夜大脑都混沌了，说变成什么脑，叫什么豆腐脑，是不是豆腐渣脑？然后呢就是人的这个意志力被耗尽之后，哎呀，然后就没有其他心思干别的了。然后还有说科学研究表明啊，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越来越长寿了嘛，到了70-80岁之后，你像年轻的时候刷那么多的手机，大脑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养，这很容易啊，就是变笨了，变傻了。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好好保养大脑啊。说报告里有一句特别扎心的话，是这样说的呢：社交媒体是一种人们乐于使用，但经过反思后又确认为毫无用处或毫无价值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浪费时间商品。这句话道出了当代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普遍困境。你有吗？你有过这个一天的事儿都忙完了，终于躺在床上属于自己的时间了，看呀看呀，本来想早点睡呀睡呀，一眨眼的功夫12点了。如果要这样安全睡了也就好，但是我们不以前也看了，咔嚓一下扎到眼睛了，是吧？扎到鼻子了，扎到嘴了，甚至嘴唇都破了，为啥？和牙割出血了。那我们来说一下哈，说今年的报告啊，专门聚焦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说明这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难题了。数据非常的直观，每天沉迷社交媒体超过7小时的人，他的幸福感远低于日均使用不到1小时的人。你不管是学术分析还是家长吐槽，结论都是一致的，刷太多真的不快乐呀。青少年的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正在受到直接的侵蚀。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社交媒体会让人上瘾呢，却悄悄偷走了快乐呢？答案藏在三重现实的困境里。第一啊，越刷越麻木，被动浏览啊，就是社交平台的问题是尤为突出，极易造成屏幕使用时间失控啊，陷入成瘾的浏览模式。平台呢依托算法精准的投喂碎片化的趣味内容，持续提供及时的快感，让人不自觉的就陷入了无意识的盲刷，在无意义的信息流中消耗大量的时间，然后是越刷越内耗啊。社交平台充斥着滤镜包装的精致人设，

与完美生活，不断地放大青少年的攀比心理与成长焦虑。同时啊，网络恶意评论、圈层对立等乱象频发，持续侵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价值认知，即时快乐转瞬即逝，积累的精神内耗不断加重。第三，有一种感觉，越刷越孤独，线上互动终究代替不了真实的社交。多项研究证明，重度的社媒使用者的孤独感远高于普通人群，频繁的线上点赞互动无法填补现实情感的空缺，反而让人觉得陷入了越刷越孤独，越孤独越刷的恶性循环。所以本质上呢，这是一场关于注意力的争夺战。说你说这个人他有优点，现在他的优点是什么呢？说他的专注力很强，这已经很多人无法达到的了。所以想帮年轻人把注意力抢回来要靠啥呢？靠政府、靠学校、靠家庭、靠平台一起使劲儿。而且一些国家已经行动了啊，你像澳大利亚率先立法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主流社交媒体的账号，美国十多个州推出了限制的措施。各位家长朋友，您现在是不是也特别希望咱国家推出比如说禁止16岁、15岁啊、13岁、12岁这样的小孩就是刷手机，看出一道就是包括有的游戏不能玩。有多少孩子学习成绩挺好的，一段时间沉迷于游戏，这成绩就直线下降了。就是这种痛苦是无以言表啊。然后你在法国、新西兰、英国也在推相关的法案，马来西亚计划啊今年落地类似的政策。当然了，我们国家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像内容上画红线，另外呢平台上压责任，模式上升级防护。为了什么呢？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还有啊，措施背后的逻辑比较简单，就像澳大利亚总理所说，给社交媒体设最低使用年龄跟设置饮酒年龄是一个道理。首先要先给孩子一个干净的成长环境，等他们有了自控力和判断力，再去面对复杂的网络世界。当然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也开始觉醒了，也开始反向操作了，像这种编织啊、针线活啊，这个慢生活呀是越来越火了。海外呢甚至刮起了祖母风的潮流，说年轻人现在是主动拥抱质朴真实的生活方式，其实呢就是对社交媒体虚拟内耗的一次温柔的反击。哎，说到底吧，技术不是天敌，社交媒体可以是看世界的窗口，也可以是吞噬时间的泥潭。关键呢，我们在于怎么用它，像主动、克制。实际上，我们知道社交媒体是可以为你赋能的，但是呢，被动沉迷就会被洪流裹挟。毕竟啊，在这样一个数字时代，能够守住本性和快乐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啊，就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都能够成为人生的赢家。

0: 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生

0: 奋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6，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下班的路上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通过电波向您问好。那此时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周末晚高峰的峰值阶段了，我们为您梳理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也欢迎大伙儿呢在路面上给我们进行一个补充，比如说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有一位微友呢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记录的是一个交通事故的现场，是在烟厂的东门建设小学的附近，现在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当中展示的啊是一辆私家车和摩托车之间的，我看那个摩托车是挂着黄色牌照的，好在我看这个骑手呢是戴着安全头盔的啊，就是应该是八位市民朋友，应该也有当事人在这其中啊，正在这个车的两旁的围观。当然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以及文字描述的时候，首先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故的点位，这个点位呢是在烟厂东门建设小学的附近啊，是机动车和摩托车之间，如果他挂的牌照呢是黄色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两辆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了。那么第二个，我看到这个照片带来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说当事故发生之后，其实大家不要在这个现场进行这么多人的一个围观。

峰时段路面上因为交通事故带来的交通拥堵。今天是周末啊，所以路面上的出行呢还真的是显得比较忙碌。首先我们也请大家呢通过951的抖音以及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和我们同步来看一下为您直播到的这个路况的堵点。现在这个路况的堵点是定格在辽河大街与盼盼路的交叉路口，比昨天的那个拥堵的情况应该是又翻倍了啊。现在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此时此刻辽河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无论是东西还是盼盼路的南北啊，基本上全都是啊车满满当当的一个停止的状态。好了，现在已经开始动了，但是动的速度是相当之慢的。如果您现在是从盼盼路一直向北的方向，比如说左转想要进入到辽河大街，或者是盼盼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直行走那个老港的那条新修的路，整个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相比较之下呢，辽河大街从东向西的车流现在看呢是超级多的，因为它不仅仅只是在红旗小学门前接孩子的家长，也有这个下班晚高峰的时段，我们从辽河大街啊走行向西的方向回程的这个车辆应该也是非常之多的。我要看目前为止视频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画面，可以预判到的是，就是从东升市场那一带啊，东升市场那一带一直到盼盼路这个区间之内的辽河大街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而且基本上是不咋动的一个状态。

我再给大伙儿看一下渤海大街。渤海大街呢，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系统看到的是一个高空展示的一个画面，完全能够看到的是从市府路一直到少年宫这个路口学府路中间的渤海大街，现在已经是被车流填满了。咱们营口的这个交通特点呢，会有一个潮汐流啊，比如说晚高峰的时候呢，就是从东向西的车辆会更多一些，早高峰的时候呢，是从西向东的方向会更多一些。而现在渤海大街上所呈现出来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是潮汐流的一个状态。整体的渤海大街，比如说从少年宫一直到大商新玛特的这个路口，车流是陆续的驶来，基本上是把这两个灯控口的这个路啊都填满了车。而相反的方向，从西向东的方向的渤海大街还是这条路段显得就有一些轻松了。所以当你能够了解一下这样的特点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自己的路线规划上会有一些重新的安排吧。看一下青花大街，青花大街葡萄酒店的这个制高点，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啊，依然还是五线青花大街北半幅呢是在施工的状态当中封闭了，所以剩下的南半幅四车道它实际上是双向两车道的一个通行的状态，车流量现在已经开始密集起来了。我看指挥中心这边现在也开始聚焦到了五线青花大街，我所说的这个路口啊，是密切在监控整个晚高峰的一个状态，但凡哪里呢是比较压车的，他们会放大了镜头来去看一看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交通事故的堵点，还是因为晚高峰单纯的车多。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此时此刻五线青花大街葡萄酒店的这个制高点，也就是鸿运酒店的这个制高点呢，现在看就是单纯的车。

0: 时候我想的一样用
1: 二线新兴大街，二线新兴大街城上城这个制高点所呈现出来的我们二线的整体通行情况，我看还不错啊，朋友们。这个要跟这个三线五线和四线比较起来的话，就相对来说宽松很多了，朋友们。大伙在开车的时候呢，就是注意一下观察，千万别溜号，因为人他就是这样，一旦走在了比较宽敞的顺畅的路段上的时候呢，就惦记

开始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滑了手机了。一旦这个车流量比较堵哈，大家呢还是会比较集中精力一点一点往前蹭，一个是也比较害怕别人万一在这个空当中插进来怎么办。所以呢，据这个交警事故民警介绍哈，说通常啊，在这个路段比较顺畅的道路上，哎，你看它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呢，就是因为驾驶员溜号了。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进行补充，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 九五幺。

来看一个路口，这个路口呢是二线新兴大街全都有超市的这个西北角的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从这个摄像头里面来看，这个车辆呢就比较密了，当然这个密呢是集中在二线新兴大街全都有超市北门这个方向啊。而且我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当中，比如说这个外卖小哥呢骑行电动车啊，他会从这个车流当中有一个穿行，其实这样的穿行的确会给驾驶员带来一个视觉上的盲区，就是你突然之间就从那个缝里面钻出来，如果你瞭望不足或者是稍有溜号的话，哈，这特别容易产生交通事故。

那么在这个路口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你比如说还会有这个黄色的校车在这个地方停一下啊，好在它停的时间不是很长，家长呢从这个位置把自己的孩子呢接下车。好，再回到辽河大街来看一下，现在这里的情况已经好很多了，马上就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缓解。基本上现在就车能够流动起来了，虽然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除了咱们辽河大街红旗小学的这个门前啊，家长的车已经陆续的散去，孩子们呢估计现在都已经上车了。但是我在视频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从辽河大街的东端源源不断的啊，向西端涌来一批又一批的车，我用了涌来这样的一个词，它的确能够呈现出晚高峰集中下班的滚滚车流。天比较热，然后呢迎着西照的日头，我们回家开车的这个方向里面会受到一点点的这个干扰啊，大家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墨镜啊，保护一下眼睛。盼盼路，盼盼路呢就是从视频画面当中来看呢，盼盼路一直向北的方向，现在左转进入辽河大街也没啥问题了，然后包括一直向北走这个老港街的话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朋友们

0: 鬼，用力伸着这个。
1: 好了，接下来我再给大伙看一下，这是市府路，市府路和五线青花大街的交汇处。而这个路上呢，也呈现出了一个特点啊，依然还是潮汐流。比如说早高峰的时候呢，我们从市府路一直向南啊，驶出的这个车辆会比较多一些。而到了晚高峰的时候呢，它的特点就是，你像从南往北回程的车辆呢，明显就是多于了相反的方向。现在从海南街，我说的是市府路，从海南街开始一直向北的方向，就是进入到主城区的这个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像在这个市府路与五线青花大街的交汇处，方向呢是从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辆呢是陆续的在向灯控口处汇集。这个门前就是左右能看到交警支队的这个大楼了。我要是再往南一看的话呢，我基本上是六线和五线中间的市府路啊，方向是从

南向北全都是车了。然后五线青花大街东西走向呢，在这个路口我看到的情况呢，就是整体在绿灯放行的一个状态，然后车流量呢还行啊，整体我们两组信号灯都能够正常通过，还行。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整体是比较正常和平稳的。

今天是周末啊，周末的剩下十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也愿意和大家共同来互动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找了一下，听起来好像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沉重。它是一个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呢，好像我们偶尔在静下来的时候也会想一想，特别是当别人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你立刻会陷入到一种沉思当中。这个话题是，我想了想，还是前半句隐去吧哈，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有点伤感的问题，那就说最后一句吧。这个后面的这一句说的是，如果此刻让你想一想，你心中最大的遗憾会是什么？那么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和你一起分享一下。其实这个遗憾呢，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有，只是每个人的遗憾会各有不同。之所以会拿出来大家一起来去分享，我觉得在你分享出来的时候，或许你的心里的那一刻就不再觉得有什么遗憾了。就这种情绪呢，你要把它压在心里，这个遗憾它就会变大。如果你把它说出来，你突然就觉得自己放松了，好像觉得也不过如此吧。你又扛过了一个坎儿，你又能够去接纳一个遗憾啊，就是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此。951的微信平台正在接收，说一说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好了，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这个叫荣天下的朋友说，如果你来问我，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想告诉你，酸甜苦辣我都尝过了，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你的这番发言哈，也能我能懂啊。一般情况下，要是酸甜苦辣全部都尝过的人，可能确实是他比较通透了。对于他来说，他什么事情都能够接纳，也就没啥遗憾了。你看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说我这一辈子啊，从小到大啊，全是开心的事儿啊，我的遗憾就是怎么就没有让我经历一个挫折呢？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它必须是酸甜苦辣咸，每样滋味都得有，不然的话它都是遗憾的。谎言说，我这个遗憾是什么呢？我就特别羡慕那些会说话的人。那你的遗憾是在内在语表示的是你在表达方面不太会说话呀。我怎么没感觉呢？我感觉你每次在参与节目互动的时候说的都相当的好呢，而且意思表达的也非常的清楚呢。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他比较认干，是吧？每个人的表达方式

0: 会不一样，有的人他是善于用语言来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意思的，然而有的人呢，他是愿意用那种实际的行为动作来去表达的。我觉得是这样啊，没有什么更好，就只要你有一种能够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并且让别人能够看懂体会到就行了，所以你不用那么遗憾，你总得让别人有碗饭吃吧。你看有的人他就是善于表达，可能他在动手能力上就会弱一点，那人就是没有完美的。我觉得像广元这样的听众啊，就是你的动手能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在这一点上你就已经超出了很多的人。那如果说啊，动手能力你也强，然后说话呢你也是特别的会说话啊，表达的意思特别好，然后呢你的身体倍儿健康，然后什么事儿吧你都办得特别顺利，那不就是都成我们自己的了吗？是不是？
1: 拿着吧。
0: 所以生活它就是这么搭配着来的，就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一定要荤素搭配一样。

好了，这位朋友说的还挺有意思啊，他说的是什么啊？这位叫女友的朋友说，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一位男士吧，就我的最大的遗憾是我还没有给他发一份像样的情书和一句告别，是告别还是告白？那这有啥遗憾的呀？你既然心中是有这份爱的，就一定要去表达，无论是你写一封信还是呢有一句话，总之你要有一个表达。再或者说，说信我也不想写，话我也不想说，但是呢我用我自己的行为来表达了我对他的一份告白，比如说你的女朋友更喜欢，吃什么好吃的呀，然后你亲自下厨给他做了，其实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胜过语言的表达的，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遗憾呢，你可以马上就给他弥补了，除非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你还没有来得及表白之前，人家跟你说不处了，那你这个事儿就真的是遗憾了。遗憾就遗憾吧，下一次你再有新的相爱的人的时候，你就记得要把这样的想做的事儿，你趁早做，不要等。

这位叫记忆的朋友说，他说我的遗憾就是我感觉我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似乎有一点太糟糕了，没有一件让我感觉到特别开心的事儿。这个东西它都是相对的啊，从小到大都是非常糟糕的，你得详细的说一说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糟糕的事情。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件糟糕的事情的后面肯定会跟着一个不糟糕的事儿，它都是这样的搭配着来的。你就记住一点，你眼中看到的那个人，你说他哈，他财富自由是吧，他你看他财富自由，然后我每天呢就是要为这个生计而去奔波，你认为他是开心的，他是快乐的，他是没有遗憾的，但他的遗憾呢恰恰你是想象不到的。就是我就这么一句话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遗憾，所有人啊，这个所有人。勇闯天涯说，我的遗憾就是提前离开了部队，继续在部队工作就好了，后悔了。就是还喜欢在这个部队的大熔炉里面继续去锻造自己是吗？但实际上呢，就是当兵的人他身上的确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像昨天晚上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不来了这个残联的嘉宾哈，就他都什么没说，就是你看把

0: 椅子挪一下，然后坐在那儿，我立刻我就感受到了他是当兵的人。我说您是一位军人吗？他说是的。确实啊，不一样，你还很难用语言来去形容。总之呢，就是他的这个行为语言包括一些小的细节当中都能够表达出来啊，他是当兵的人。其实勇闯天涯也没啥后悔的，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这个遗憾是你提前离开了部队，继续在部队工作就好了。那还有一个小伙子，他的遗憾是哎呀，我这一辈子没当过兵。那你说你要跟他一比较起来的话，你就是他正在羡慕的人，对不对？而且我们要允许自己在这个人生的经历当中有遗憾，有遗憾你的人生才完美。啥遗憾也没有，啥那个烦心事儿也没有，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了，这就是我的遗憾呐。哎呀，路面上现在又发生了变化啊！整个市府路，刚才所说的市府路和五线清华大街，然后从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一组信号灯都能够正常通过了，朋友们。广告来了，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4: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 播音主。

0: 50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5到24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八十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6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到20度。
12: 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6: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为您的健康把脉，
1: 为您的生活导航，
0: 健康大讲堂，
1: 健康大讲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8，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每到周

0: 午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将会迎来健康大讲堂，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些健康的话题。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口腔科主任夏娜。你好，夏主任。
1: 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
0: 欢迎夏主任再次来到节目中。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个话题呢，我想会有很多的朋友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什么呢？就是牙龈出血。牙一旦疼了，或者说哎呀我上火了，然后牙龈呢就会鼓起来肿了，然后呢它会出血等等，这个现象呢是比较普遍的。当然更多的时候呢，这个牙龈出血它是来自于我们口腔方面的一个疾病。不过今天呢夏主任重要的要跟大家讲的是，牙龈出血它和心脏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说的是牙周炎与心血管疾病之间，这个是需要大家来警惕的一个健康的搭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选题呢？
2: 牙龈出血为何心脏遭殃呢？今天我就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你的每次牙龈出血都可能增加心脏疾病的风险。很多人觉得牙周炎不就是牙齿发炎吗？顶多牙龈出点血，牙齿松动罢了。但你或许不太了解，牙周炎可能是诱发心梗、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因素。一项值得关注的医学事实，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牙周炎患者发生心肌梗死、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比口腔健康人群高出 1.5到2.5 倍。牙周的健康状况与心脏的功能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0: 哎，有的人的确是那样的，就是他这个牙周炎他是经常犯的，是吧？这波好了，过两天就又犯了，然后犯的时候就讲说，哎呀，每个人上火的时候他走的这个路径不一样，说我这个路径就是走的这个牙周炎。
2: 对，
0: 是这么说的话对吗？
2: 牙周炎呢，就是说你牙齿周围的牙龈发炎出血。有的人一说我刷牙的时候牙龈就出血，或者吃啃苹果比较硬的东西的时候牙龈也出血，其实这是一个牙周炎的早期信号。它就在向你发出求救，它已经有炎症了。
0: 所以有炎症你就不能无视它哈。
2: 对，你要及时的就医，然后及时的给你检查，如果发现你是牙周炎的早期治疗的话，效果都还是很好的。
0: 哎，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就说牙龈一旦出血了，或者是牙龈它一肿的时候，你就拿手一摁的话，感觉到那个里面是软软的。
2: 对，发炎了，肿胀
0: 了，然后会有脓，实际上啊。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处理，我那时候就想，我的天哪，就是你口腔里面会，我会感觉一直被这个炎症包围着。
2: 对，如果你要是牙龈发炎了，然后你就感觉吃东西啊都有那个牙龈呢、酸胀感呢、都不舒服。
0: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当回事儿。那么朋友们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的节目进行这个互动啊，因为牙龈出血它会有很多种原因啊，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平时会往往忽略到的，因为你一般情况下你想不到说它会和你的心脏有关系啊，那他们俩是怎么关联到一块儿的呢？
2: 牙周炎中的致病菌是如何对心血管系统产生不良影响的呢？健康的牙周像一道坚固的城墙，而牙周炎患者的牙龈它藏着大量的致病菌，如牙龈普林单胞菌等。这些细菌不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嘴里，它会做三件坏事。第一件事呢，它是直接闯进血管，每天刷牙呀、吃饭呢、咀嚼呀，发炎的牙龈就会像敞开的伤口，大量细菌和毒素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这些不速之客随着血液流遍你全身，包括你的冠状动脉。第二件坏事呢，它会诱发全身的慢性炎症。细菌进入血管后会刺激身体产生炎症因子，如硒反应蛋白等。这些炎症因子会干什么呢？它第一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让原本稳定的斑块会变得不稳定，容易破裂。斑块一旦破裂就会形成血栓，这就是心肌梗死、脑梗死的直接原因。第三件坏事呢，它会促进血栓形成，某些牙周细菌还能直接激活血小板，让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增加血栓风险。我呢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牙周发炎然后细菌入血，

0: 炎症反应了，动脉硬化加重，血栓风险升高，心梗冠心病风险就大幅增加。
1: 嗯，所以在您的这个口腔科里面，我们也会经常会遇到就是牙周炎这样的一个患者啊。那么说到这样的患者之后，我们肯定是要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也会询问他一些这个情况。您会建议他，就是说你再查一查这个心血管这方面的问题吗？
0: 会，假如说我临床工作中遇到牙周炎很严重的患者，我都会问他，一些，我说你血糖高不高？大部分患者都有血糖，血糖都会高。然后一问他，他心血管疾病，他有的心脏支架了，然后还有的是脑梗了，这样患者就非常多。你一看他的牙周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有的患者吧来了，他有年轻一些。他就是有可能年轻一些，他感觉不到自己心脏或者什么有毛病，但一看他牙周非常不好，然后我就说你血糖高吗？他有的患者说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糖有点高，然后我说你最好还是再去那个内分泌科啊，仔细的检查检查，然后可以进去心血管再看一看。有的患者，我有一个患者才40多岁，然后他拔牙，他主要是来拔牙的，拔牙，然后我一看他牙周太差了。然后我就建议他，因为拔牙，咱们拔牙之前术前都要做一些基础检查，验血呀，做心电图，然后我就去让他做一些基础检查。基础检查回来以后，他的心脏就不太好，然后我就建议他去咱们的心内科去看了。看了以后，然后心内科医生给他做了一些相应的专业的检查，发现他心脏的血管啊都堵了80%-90%吧，都建议他做支架了。
1: 你看看，这是你去看口腔科，然后口腔科医生经验非常丰富啊，建议你去做。那么他也可以说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还算比较好的时候，就及早的去发现了。如果堵塞的这个比例比较大的话，可以讲他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就有症状了，是吧？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在口腔科给大家这个看口腔疾病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患者的这个牙周非常的不好。您指的这个非常的不好，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这样您说出来之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对照入座一下，就他会知道我自己口腔里面牙周的状态是不是应该去诊治了。
0: 对，然后他来咱们这的时候，咱们给他检查，首先看他那个牙龈吧，因为两个牙之间都有牙龈乳头。然后一看他的牙龈乳头都肿胀红肿了，
1: 就是我们两个牙中间的那小块，
0: 凸起的那个。
1: 对。
0: 然后红肿了，咱们拿那个探针一勾，轻轻一勾，不用多大的劲儿，然后就出血了。然后有的一出血都血流不止，然后你就去问他，刷牙，平时刷牙出不出血啊？他肯定会说刷牙也出血，平时刷牙也出血。如果你平时刷牙出血，如果你平时吃苹果啊，吃比较硬的东西也会出血，这就是牙周炎的早期信号，你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来检查。
1: 对，那这个还有的人他是说这个牙龈已经开始有点萎缩了，这个萎缩了和牙周病之间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假如说你牙齿周围牙石啊、烟斑呢、牙菌斑呢特别多，它就会刺激你牙齿周围的牙龈。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刺激，因为牙石特别硬嘛，它长期的刺激你牙龈，你牙龈就会萎缩。然后你牙龈一萎缩，你牙颈部就暴露出来了。牙颈部离神经特别近，离牙齿神经特别近，然后你平时就会有症状了，酸的、甜的，然后凉的、热的，你就感觉牙齿不舒服。然后你一到专业的口腔科去检查的时候，你看你牙龈退缩，牙颈部都暴露了，那样的话你就也应该及时的治疗。
1: 对。当然这个牙石的产生，我觉得你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怎么能够减少这个牙石的出现。因为牙石多了你就得洗牙，是吧，才能够把它清理掉。那牙石是怎么来的呢？
0: 牙石有很多原因，平时跟你的饮食习惯呢，然后还有根据你这个唾液的钙磷比例啊都有关系。正常的话，咱们不抽烟呢，不喝太浓的茶呀，一般都要1年到1年半左右来口腔正规的口腔机构来清洗牙齿。如果你要是抽烟呢，特别严重啊，喝茶特别多、特别浓啊，半年左右就得清洗牙齿。
1: 对，这个就是属于你在这个。
0: 对，这就属于基础的护理
1: 方面。如果你
0: 护
1: 理做得好，你对牙周就会伤害小一点哈。那。

0: 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牙周类的疾病，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你会发现他这个牙周出现了问题，一碰他就出血了，然后紧接着他就上这个心内科、内分泌科去做这个检查了。那检查完了之后，他可能也要接受那个科室对这个心脏的干预的这个治疗。那回过头来，他的这个口腔里面的牙周问题，我们这边也是同步给他进行治疗吗？
1: 对，如果你要发现你的牙周不好，你先检查你的牙周，如果要是有炎症的话，你首先要在口腔科把这些基础治疗都做好。做好以后呢，如果年龄大的那种，如果血糖也高一些，咱们也建议他去心内科都检查检查心血管疾病有没有。如果你要同时也有心血管疾病，你就可以同时治疗，它俩都是相辅相成的。假如说你把牙周控制得好，你肯定你这个血糖也会降下来了，也会控制得很好，然后你相应的心血管疾病也会能治疗得很到位。
0: 明白。
1: 假如说你牙周控制得不好，你光就是吃降糖药啊，或者是心血管这边你有什么就是支架啊或相应的什么，它时间长了也会有影响的。那你牙周控制的不好，你血糖不会降下来的。
0: 明白。所以你说你这一个症状，实际上你得两头
1: 对
0: 一块去这个
1: 治疗方案。它俩相辅相成。
0: 那这个牙周的治疗方案目前是什么样的呢？
1: 咱们基础的先是基础的治疗，牙周结制啊、刮治啊、根面平整啊。如果你这个牙周吧比较严重，这些基础的治疗不能满足你这个临床需要了，你就得做一些相应的牙周手术了。
0: 牙周也是可以手术？
1: 对，可以。
0: 我知道就是在有一些这个医院里面，它是专门会有一个
1: 牙
0: 周
1: 科
0: 的，
1: 对，
0: 就可见牙周的问题，它跟那个说你个根管治疗或者是你拔一个牙相比较起来的话，牙周的治疗是非常系统的，
1: 对，系统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两次就能给你解决好，不是说像你牙疼你去了我把神经给你取完了经过治疗你就好了。牙周属于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你定期的来复查，然后定期的配合医生。
0: 那您这个治疗的手段刚才讲了很多哈，实际上它有一些就是我们医生的动手操作的这一部分，当然也有这个它是吃药吗？最后是到手术这一步。
1: 如果你要是平时护理的好的话，就是说可以做一些基础治疗就可以满足了。假如说你牙齿比较多呀，然后抽烟呢烟斑比较多呀，定期的到正规的口腔机构去清洁牙齿。你定期的去啊，然后你牙齿周围都比较干净啊，它就不会刺激你牙龈发炎了。如果说你很严重了，光靠这些基础治疗不能满足你了，你就得做牙周手术了。
0: 这个手术它是
1: 牙周手术就是比较专业一些了。通过翻瓣把那个牙龈瓣切开，然后把里边那个脏的牙石啊、牙菌斑呢，咱们通过专业的器械都给你刮除。然后刮除以后呢，然后牙周给你上药，然后再把那个瓣给你复位给你缝上。定期的来检查，如果要可以了，比较好了，牙周袋都消失了，然后你就定期做一些基础治疗就行。假如说这个牙周手术做完以后定期复查，你还有很深的牙周袋，你有可能还需要二期的手术
0: 啊。你看看，所以说我们要在预防这方面做到位的话，就省得刚才所讲的这个手术。
1: 对，手术了。
0: 还是比较麻烦。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健康大讲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口腔科主任夏娜。我们本期关注到的话题呢，就是请大家警惕我们的牙龈出血，它可能会和你的心脏有关系。接下来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牙周疾病的患者人群当中啊，有哪些人群他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我先讲一讲有哪两类人群特别注意牙周健康呢。第一个是已经确诊冠心病或有心梗史的患者，请务必重视你的口腔健康。很多心内科医生也会主动建议患者去看牙周科，像咱们医院的心内科医生，他有时候你去他那个检查心脏啊心血管的，他也会建议你去牙周科去看一看你的牙周。然后还有一些你看牙周炎症特别重的人，像牙龈红肿啊、牙周溢脓啊、出血呀，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萎缩呀，然后最后的结果都会导致你的牙齿松动。然后持续的口臭，如果你牙齿牙周有这些症状，你就要及时的去

0: 来口腔科来及时的治疗。
1: 对，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治疗牙周的这个周期啊、会是多久呢？
0: 定期复诊3到6个月，但牙周周期都比较长。假如说你牙周比较严重的话，一般都是3到6个月要复诊一次。然后一年呢，如果你把这些比较严重的问题都给它治疗好了，做一些基础治疗就可以了，一般一年左右复诊就可以了。
1: 你看，就是你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它的这个治疗和护理的周期是比较长的。
0: 对，比较长。
1: 那跟那个啊，对，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案会有一点不一样，大家心里面要有个数哈、如果说在你的这个牙周生病的这个期间，实际上好像是种牙什么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了，是吗？
0: 对，假如说你牙周特别不好，你种植牙齿也种植不了。
1: 对，
0: 嗯，
1: 它就是好像就我们通俗的说，就是基础，你的土壤它就不适合。
0: 对，你的牙周有炎症，然后你种的植体它周围也会发炎、你植体一发炎不就掉下来了吗？
1: 松动。
0: 对、松动了。
1: 嗯，好，有一位这个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上班族，他说，医生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去洗牙，洗牙的医生告诉我说，洗完牙之后呢，这个牙齿会变得敏感啊，所以呢这个医生不建议他洗啊，说他想问说他说的对吗？如果说我要洗牙的话，这个敏感期是多长时间？
0: 洗牙牙齿敏感都很正常的。假如说你牙石特别多，把牙石去掉以后，因为平时那个牙面都是牙石覆盖的，如果把你的牙石都去掉以后，你的牙面就会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头几天呢，就会有点敏感，冷的、热的、酸的、甜的，就有点敏感，那很正常。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这几天你不要用太凉太热去刺激它。温水刷牙，然后最好提前预备一支脱敏牙膏。就是脱敏的牙膏就可以。然后洗完牙你就用脱敏的牙膏，用温水来刷牙。一般这种症状1周左右就过去了。
1: 就有的快的，它其实就是3-2天的事儿。因为我也洗牙哈，洗完牙之后呢，它会少量的出一点血。
0: 对，
1: 然后整个这2-3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就确实是，特别是对这个冷热这方面
0: 有点敏感，
1: 有点敏感。但我觉得是这样的，正好上班族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我们不能因为洗牙可能会敏感，
0: 然后
1: 选择
0: 不洗牙。对，
1: 因为你要不洗牙的话，就是、这个、
0: 你就会引起这些牙周的问题，
1: 牙石越来越多，
0: 对，越多，然后你牙龈发炎了，牙周炎了，然后导致你心血管有可能都会有疾病了。那今天讲的话题不就是牙周炎与心血管之间的关系吗？
1: 好，
0: 你牙周发炎严重了，就会导致你心血管疾病。
1: 关键就是这样的，就没说心血管这块，单从你这个牙周隔三差五的你就肿一下，隔三差五的你就一刷牙就出血，其实它已经很严重的干扰你的生活了，
0: 对
1: 吧？那最后这点时间，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就是怎么来控制好，牙周炎不发生，还能够更好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这一节说的就是关于预防的事儿了。
0: 对，我来给大家来讲一讲怎么预防呢？彻底治疗牙周炎，首先要牙周基础治疗。什么是牙周基础治疗呢？就是首先要洁牙呀、刮治啊、根面平整啊，这些都是牙周的基础治疗。假如说你的基础治疗不能满足你这个临床需要了，牙周炎症很重了，就要做一些必要的牙周手术，定期的复查维护，3到6个月呀，来复查维护一次。然后平时日常口腔清洁呢，你要做到位，正确刷牙，最少你得早晚要刷2次牙。然后每天使用牙线呢或牙缝刷呀，清洁牙齿的邻面。然后还有呢，你要控制其他的心血管风险因素，戒烟呢、控糖啊、控血压呀、降血脂，健康饮食，规律运动。还有高危人群要定期检查，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建议定期进行牙周评估，重度牙周炎患者建议关注心血管健康筛查。口腔不是孤立的，它是咱们身体的门户。牙周炎的引发炎症反应可以蔓延到全身最核心的器官心脏。营口放大医院提醒您，如果您或家人长期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请不要再拖延，及时到正规的口腔医疗机构，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对，您今天反复强调，你一定要到正规的啊口腔机构，这点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就是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进行一个诊断，然后有效的治疗，才能够快速的解决你的病痛。
0: 对，像咱们。

0: 医院洗牙的患者都要做一些血常规的检查，传染病的检查，你血检查都合格了，咱们才来给你洗牙。所以你要去正规的口腔医疗机构，然后给你评估完，如果你真的需要做一些基础的治疗，你就配合医生做一些基础的治疗。不要拖到非得是牙周手术了，你那样你才严重了，你得做牙周手术了你才弄它，那样的话你费用也高，时间也长，然后你的牙齿有可能也不能及时的恢复，最后也是松动了。
1: 而且你这个就是你的体验感是非常差的，你想把它豁开，就是这个过程中，应该是很难受的，
0: 很难受也很痛苦。
1: 然后它恢复起来呢，周期也会比较长，
0: 比较，
1: 所以这个防范是特别重要的啊。谢谢营口放大医院口腔科主任夏娜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一下关于口腔的健康话题，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您的牙龈是否会经常出血，如果遇到这个情况，还是应该及时的进行就医。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

0: 新舱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9: 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不知道大家的学生时代有没有遇到过一档节目点歌台，可能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我还记得那一年我暗恋隔壁班的一个女生，每天坐在教室后门等她路过，每一次她路过的时候，我旁边一帮的朋友就会没完没了的起哄，而我只是腼腆地红着脸看她。后来怎么样我也忘了，只记得在点歌台有送过她这一首歌，来听到羽泉。

第一次听叮当是因为可以不可以。当某一天在街头巷尾听到了猜不透这样的热门打榜歌曲，就知道叮当已经迅速地成为了众人的 K 歌情人。今天分享到这一首歌，我爱他。

当是一个力量型的歌手，无论什么歌经过他的演绎就显得格外的有力度，所以听他唱柔情的歌其实有一点点小折磨的感觉。不过有一些歌他唱得很动听，有一些调调能够唱进我们心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爱一个人可以卑微，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献祭，然后所有的都失去，再舍不得也要扔掉，无可奈何的就算了吧，人生还很长，不必慌张，不必匆忙，爱过就很好了。王心凌的歌，我会好好

当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要么就朝着更热烈的地方去，要么就归于平淡，成为习惯。我觉得听光良的歌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他的情歌引人入醉，会让人看到男人温柔沉静的一面。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光良的歌会比较适合学生来听，因为歌词写的都是纯纯的爱情，恋爱的温暖，

恋的失落，就像校园里略带羞涩的学生情侣，拉拉小手都觉得好甜蜜。今天要分享到的是他和曹格带来的少年。

0: 雾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 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神奇的歌，开口呢就让我很喜欢。这首歌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曲，很多人说看电影的时候忍不住掉泪。以前觉得在一起快乐才是爱情，现在却发现能理解你痛苦的才是爱情。任素汐。

有一句话说，任何一种触及灵魂的深刻感情，都是从理解对方的痛苦开始的。小孩子的爱情是相互拥有快乐，成年人的爱情是懂得彼此的难过。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湖广生。

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因为我想告诉你，并不是必须要寻找爱情，所谓幸福从来都不单指爱情，能和你同甘共苦的人也未必是你最爱的人，所以对于爱情不必强求，一个人也可以很好。金奇文，新娘阿花。

曾经你和我说过，以后要和我成为一家人，这是我听过最美的一句情话。枯木逢春，这城市

是让我想起你，却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情话变成谎话，以后也是一个不会再来到的以后。爱到最后，在这个城市的烟雨当中，你承诺成空，我独自悲凉。冯伟军一直在找一个人。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想找人一起去看新上映的电影，可是却不知道找谁。生活中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回家，越习惯就越会享受独处的乐趣。但是很多时候总还是要找个人陪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2-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 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过，好多关要闯，好多的照片要拍，好多文章要写，好多书要读，好多的衣服要买，好多挑战要面临，好多人要告别，好多的时光要细数。

0: 即使不见面，不说话，不发信息，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有的人就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每个人心底都有那么一个人，已经不是恋人，也成不了朋友。我曾悄无声息地喜欢过你，时间过去，无关乎喜不喜欢，总会很习惯地想起你，然后希望你一切都好。
1: 时间是马桶，它收留我停留。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胸怀是委屈撑出来的，烦恼是自己想出来的，痛苦是和人比出来的，疾病是恶习造出来的，心态是经历练出来的，快乐是知足养出来的，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生烦恼，解脱才更自在，放下了自然轻松，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自己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一切就随缘吧，凡事顺其自然。

你我都应该感激尚且单身的日子，这样才能有这么一段修炼自己的时间，去慢慢变成更好的我们。遇见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把自己打点好，再去等待邂逅。毕竟最好的自己才配得上最好的他或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文艺广播。
1: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号，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7: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恋爱最好的状态就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隐瞒或者欺骗，无论两个人在哪里，心都是在一起的，无论做什么事儿，心里都在想着对方，互相鼓励，彼此扶持，互相信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听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各位。

读懂了淡定，才算读懂了人生，少走了弯路，也就错过了风景。无论如何，感谢经历。哭的时候没人哄，于是你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于是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于是我们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于是学会了自立。一个人如果不坚强，软弱给谁看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人喜欢你扎起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犹豫不决，是应该扎起来还是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他纵容你的习惯，并爱着你的一切。相信时间总会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是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

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然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次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曾经在书里读到过这样一段话，人应该去旅行，趁着年轻，心力的资本丰富，可以逃离身边的纷纷扰扰，找一个让心灵安静和干净的地方，让自己变得跟水晶一般透明， 然后拍一些美得要哭的照片，留给老年时候的自己。想来这真的是一件浪漫至极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各位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作家马克吐温先生曾经这样形容斯里兰卡，他说斯里兰卡宛若另一个星球，不大的岛屿上有令人发晕的热气，浓重的花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以及在遥远的丛林深处和群山之中古城的废墟和破败的庙宇，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为一个神秘唯美的国度。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着大家一同和斯里兰卡相遇在季风来临之前。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一个典型的热带岛国，受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这里终年都是夏天，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才孕育出了印度洋上的这颗明珠。斯里兰卡在僧伽罗语中的意思是乐土，或者是光明富者的土地，有宝石王国的美称，也曾经被马可波罗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如果不曾来到斯里兰卡，小麦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舒适的微笑和清风，也不敢相信一个贫穷的国家能孕育出如此令人心神向往的文明。无可置疑，这里的交通像80年代的中国，这里的公交车连门都不会关，可是这个色彩饱和度极高，孩子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印度洋国度，却是几乎每个人心里名副其实的心灵归属地。小麦庆幸来到了这里，他让小麦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处美好的圣地。来到这里，心情不由自主的就变得轻松起来，这里的人从不吝啬自己的笑容，无论何时他们都带着最纯真的笑容，对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灿烂地打招呼，品味着西兰生产的世界上最好喝的红茶，搭乘着穿越时空的海上火车，恍若之间好像进入了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里的梦境。游走在众多文化碰撞的科伦坡，满目都充斥着一流的美食餐厅和让人流连忘返的精品小店，更发觉这里又像是印度洋上的一座色彩斑斓的花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驻足停留乃至栖息。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觉得首先应该从红色说起。初到斯里兰卡，小麦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海上火车还是小孩子的校巴，都是清一色的明亮大红。乘坐着从商城科伦坡中央车站开往南部古城高尔的海上火车，海边是来自印度洋的微微海风，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仿佛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触摸到跃出海面的海豚。在这列如梦如幻的小火车上，整个人都变得简单纯粹起来。尽管有那么一些拥挤，但是那些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因为挤地铁而产生的焦虑感，却在斯里兰卡的这座小火车上瞬间化成了泡影，消失得无影无踪。漫步在斯里兰卡的街头，小麦对这里如云朵一般的纯白色钟情有加。斯里兰卡人的皮肤是略微黝黑的，但是眼睛却深邃如同夜空中的星辰。路过的孩子穿着纯白色清纯可人的校服，一时间让小麦觉得竟是如此的可爱和迷人。跟这些开朗的孩子合照，他们也毫不拘束，镜头感十足，大红色的领带和袜子点缀其间，一个个漂亮的如同神话中坠入人间的大眼睛天使。拍完照，他们对着小麦笑。 感觉整个世界突然之间就阳光明媚了。女孩子的笑腼腆而羞涩，男孩子的笑爽朗。

面八方的身着素雅白衣的人们，不远万里的来到这座泛着金黄色光芒的寺庙，脱下脚上的鞋履，以接近大自然的姿态赤脚拾阶而上，让心中所有的污秽在一步步靠近佛光的时空里全部涤荡干净。幽冥的钟鼓声中，金光灿灿的佛牙寺始终散发着圣洁的气息，在朝圣者坚定的眼神里，小麦仿佛看懂了他们的信仰，那是对这个世界真善美的信赖，对爱最忠心的虔诚。斯里兰卡的第四种色彩，小麦想一定要是如梦似幻的湛蓝色了。赤脚行走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斯里兰卡洁白的海滩如同一串光洁饱满的珍珠，镶嵌在印度洋沿岸上，美得让人舍不得离去。和马尔代夫、巴厘岛那些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滩相比，斯里兰卡的梅蕊沙和乌纳瓦图纳两处沙滩要更加的自然和纯净。看着它没有经过开发的纯真模样，静静地把心灵放空，触摸着细腻柔软的海沙，发上一会儿呆，跟深蓝海水中的鱼儿浅浅的低语，天地万物都在这里有了可以交流的话题。这种奇妙的感觉在深夜听着海浪声入睡的时候，悄悄地温暖了小麦的梦境。拜良好的气候所赐，斯里兰卡终年都环绕着惹人欢喜的绿色。在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云雾仙境里的高山茶园，他十分骄傲地告诉小麦，这里种植着这个世界上最好喝的锡兰红茶。据说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希望在斯里兰卡也能喝上品质绝佳的红茶，因此斯里兰卡才成为了红茶的故乡。朋友笑靥如花地说，即使不知道斯里兰卡在哪里的人，也听说过世界闻名的锡兰红茶，因此来斯里兰卡品上一杯醇香的红茶，大概是每个旅行家最简单的心愿了。坐上这里的小火车，围绕着满目青翠的高山茶园，小麦仿佛穿越回到了中世纪，看到了英俊的伯爵与妆容精致的夫人在茶园携手游走的画面，又像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梦境，久久不愿意醒来。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想还必须加上一种颜色才能构成这幅令人惊叹的巨作，那就是紫色。睡莲是斯里兰卡的国花，所以到处可以见紫色的睡莲热烈而灿烂地盛开着，清透沁人的香气淡淡地飘散在空气里，整个人都变得安静和踏实起来，再没有了对繁琐生活的浮躁感。斯里兰卡就像它的国花睡莲一样，有着圣洁而清澈的模样，这是任何繁华的现代都市都无法比拟的魅力。也正是来到了这里，小麦才发现斯里兰卡的红砖绿墙比那些冷冰冰的钢铁森林更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和斯里兰卡邂逅在美好的时光里。斯里兰卡就像是一幅五彩斑斓的众生图，它是大自然眷顾的宝岛，孕育出珍贵的宝石和飘香世界的红茶。它经历古老而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八处世界遗产。它还是贯通东西的十字路口，现代与传统的声音在此交汇和融合。斯里兰卡除了雪什么都有，这是很多年前斯里兰卡国家旅游局对中国国家地理记者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也确确实实地表达了斯里兰卡这个小小的岛国各种丰富的旅游资源。1948年的时候，斯里兰卡宣布独立，以西兰自治区的身份加入了英联邦。1972年又脱离英联邦，宣告斯里兰卡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后来就把国名改成了斯里兰卡。斯里意味着光明，兰卡就是岛的意思。又因为它紧邻印度，是位于印度洋中的一座小岛，所以也常常被赋予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印度洋中的一滴泪。

在路上安然地行走，不经意间和很多可爱的动物不期而遇。他们和斯里兰卡的人民一样，随和而纯真。哪怕是在市中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动物和人都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看到一只在树下熟睡的小鹿，本来想走上前去摸摸它，但是又怕打扰了它的清梦，于是和朋友会心地笑一笑，继续我们未完的旅程。朋友告诉小麦说，科伦坡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最混搭的地方。听完觉得颇为有趣，于是欣然前往。科伦坡自古以来就被罗马、阿拉伯和中国的商人所熟知，它是东西方航运线的必经之地。在这个处于东方十字路口的城市里，佛教白塔、印度神庙、清真寺和教堂错落有致，古老的建筑和现代的高楼比肩而立，西装革履的公司白领和穿着传统纱丽和纱笼的男女并肩而行。说来奇妙，无论是在嘈杂的寻常小巷，还是奢华的星级酒店，身着纱丽的兰卡女子永远是一道风景。纵然纱丽穿起来复杂累人，但是兰卡女子还是固守着这美丽的传统，不禁让小麦想起我国古代莲步轻移、流苏摇曳的温婉女子，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从充满现代都市气息的科伦坡出来，来到了斯里兰卡岛东南部偏安一隅的小镇，小镇的名字叫提萨马哈拉玛。虽然很小，可是这里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公元前三世纪，这里曾经是南部如呼那王国的首都。雪白的佛塔间，奇幻的人工湖湿地上，鸟儿飞过镜子般的湖面，光影一闪而过，感觉奇妙而又舒心。这里是斯里兰卡的鱼米之乡，千百年的历史喧嚣过后，这里的湖水和稻田依旧如昨，养育着斯里兰卡淳朴的文明。其实早在远古时代，几十亿年的地质运动就让斯里兰卡成了名副其实的宝岛。自古以来，它就是世界上有名的高档宝石供应国。星光红蓝宝石、猫眼儿、亚历山大便石均产自斯里兰卡，色形丰富，质地优良，尤其是以上好的蓝宝石闻名于世。正因为如此，小麦更想称呼斯里兰卡为印度洋上的百宝箱，它就像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变不出来的，感觉甚是有趣。喝着斯里兰卡特有的黄金大椰子，看着孩子们在海水里快乐的嬉戏，金色的落日徐徐地落入印度洋，时光就是这样在斯里兰卡变得缓慢而悠长。我是小麦，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下期节目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像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围绕自己的话题，快乐渴望被认可，委屈却无人倾听，夜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将心像洋葱层层剥开，只剩脆弱。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这句反复吟唱，满是对故人的牵挂与期待，是在问对方是否会像老友般想起自己，还是依然心疼自己？无数心里话无处诉说，悬着的心无处

熙熙攘攘的世界，我们都怀揣着对美好的向往，如同歌词所唱，未来难以安排，却还是忍不住期待。阴天傍晚，车窗外人来人往，或许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正在某个角落默默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在这寻觅的旅途中，我们不断思索，遇见谁会展开怎样的对白。这份期待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总有一天能与那份专属美好撞个满怀。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车厢中，双手将礼物抱紧，心中依是与我夜行，满心欢喜奔赴心爱之人。本想在午夜给他惊喜深吻，为他庆生，可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尽碎。那一刻，所有期待瞬间破碎，心像被玻璃渣狠狠刺痛。但即便如此，歌中的女孩依然坚强，尽情愚弄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她不会让自己成为笑话，更不会被困在这痛苦里。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她在受伤后选择蜕变，用着惨痛经历让自己成长，哪怕被当作灰姑娘丑化，也绝不向命运低头，毅然奔赴新生。

曾经那些甜蜜的喜欢，虽写在纸上，却敌不过时间的冲刷。我们终究还是走散，成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期

0: 上报名，并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爱自由无拘，我却钟情于朝朝暮暮的陪伴。我们短暂的契合不过是绚烂一时的花火，在现实的生活面前迅速暗淡。我天真的把你的存在当作赖以生存的氧气，满心期许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深的难过。原来不是你变了，而是我们本就追求不同。如今尽管已接受了分离的结局，可偶然一起，满天繁星都仿佛氤氲着往昔的遗憾。这段感情让我明白，爱情里不适合的两个人，即便相遇，也终究只能在时光里走散，空余一声叹息。

情消失时，连伤感都是奢侈，想倾诉却无人倾听，只能默默咽下所有苦涩。回忆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我们都曾以为能相伴到远方，可命运弄人，终究还是走散。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仍希望你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满。

续收听，继续收听。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心瞬间被攥紧。那些未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完成的约定，突然清晰如昨。从前总不愿回望那段无疾而终的关系，怕触碰到遗憾，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道尽了成年人的无奈与克制。原来遗憾从不是负担，而是曾用力爱过的证明。那些我们没能走到的未来，早已化作彼此生命里的印记。带着这份温热，才能更懂珍惜眼前的我们。

这世间有黑暗无人能懂，如同心底那段关于你的回忆，太阳再耀眼也照不透其中的暗淡。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多深刻的感触，曾经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喜怒哀乐，如今即便你已远去，却仍在我生命的每一处留下印记，挥之不去。这份悲伤像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寂静时刻隐隐作痛，提醒着我们那段逝去的感情已成心底永远的伤。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当是一个力量型的歌手，无论什么歌经过他的演绎就显得格外的有力度，所以听他唱柔情的歌其实有一点点小折磨的感觉。不过有一些歌他唱得很动听，有一些调调能够唱进我们心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爱一个人可以卑微，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献祭，然后所有的都失去，再舍不得也要扔掉，无可奈何的就算了吧。人生还很长，不必慌张，不必匆忙，爱过就很好了。王心凌的歌，我会好好的。

当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要么就朝着更热烈的地方去，要么就归于平淡，成为习惯。我觉得听光良的歌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他的情歌引人入醉，会让人看到男人温柔沉静的一面。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光良的歌会比较适合学生来听，因为歌词写的都是纯纯的爱情，恋爱的温暖，失恋的失落，就像校园里略带羞涩的学生情侣拉拉小手，都觉得好甜蜜。今天要分享到的是他和曹格带来的《少年》。你有

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不过幸好我们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对不对？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神奇的歌，开口呢就让我很喜欢。这首歌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曲，很多人说看电影的时候忍不住掉泪。以前觉得在一起快乐才是爱情，现在却发现能理解你痛苦的才是爱情。任素汐，无辜。

一句话说，任何一种触及灵魂的深刻感情，都是从理解对方的痛苦开始的。小孩子的爱情是相互拥有快乐，成年人的爱情是懂得彼此的难过。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湖广生。

曾经你和我说过，以后要和我成为一家人，这是我听过最美的一句情话。枯木逢春，这城市

两个字总是让我想起你，却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情话变成谎话，以后也是一个不会再来到的以后。爱到最后，在这个城市的烟雨当中，你承诺成空，我独自悲凉。冯伟君一直在找一个人。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想找人一起去看新上映的电影，可是却不知道找谁。生活中你可能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回家，越习惯就越会享受独处的乐趣。但是很多时候总还是要找个人陪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路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情肆意，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流年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见此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被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

年轻就别说什么平平淡淡才是真，所谓的平平淡淡，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懒惰，是害怕，是贪图安逸，是一条不敢见世面的土狗。趁着年轻就应该拔腿就走，去勇往直前，去经历风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些人看起来整天面带笑容，并不是因为他们事事顺利，只是他们比你敢于面对问题，善于遗忘不幸，勇于拥抱未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女人天生柔弱，而男人天生强悍。而当经历了一番岁月的打磨，似乎有逆转过来，男人往往会变得柔软，女人却变得越来越坚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男人女人，但愿我们都能遇上好人。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0: 朝阳。
1: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就要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微胖，爱笑，容易满足，在你面前很奔放，活得很自在，不矫情，不做作，偶尔会爆粗口，温柔起来会脸红，和这样的女孩一起才叫恋爱。

其实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的去经营，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害怕他离开。不合脚的鞋就脱掉，不合适的人就放手，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气。反正怎么都是一生，不用担心什么，总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说我爱你。好的总是压箱底，只是如果你遇到了，记得一定要珍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依然继续。瓦尔德说，每一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连最不起眼的小花要开放，世界也得经历阵痛。

生活岂能百般如意？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我们才会有所追寻。功成莫自得，或许下一步就是陷阱。失败了不必卑微，没有谁一直留在寒冬。哪怕再平凡、平常、平庸，都不能让梦想之地荒芜。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你置身何处，而是不知道走向哪里。再一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

0: 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爱旅行有梦想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不需要很华丽，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一列红皮快车，一路欣赏着最自然宜人的美景，然后塞上耳机，伴着最舒服的旋律，跟着最耀眼的阳光，一路前行，一路寻找美好，便随处可见。曾经看过一部名为《出局》的韩国电影，多年来对一个唯美的场景念念不忘。女主角轻轻撩起被风吹乱的发丝，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伸手描摹一幅优美的画，身后的背景就是荷兰小镇哈勒姆的广场。整个场景古老、静谧而又安详，于是这一站我就来到了心心念念的荷兰。人们常把荷兰称为风车之国、花之国和运河之国，其实它的真正国名叫尼德兰，意思是低洼之国。荷兰这个国家并不大，但是有1/3的土地只高出北海海面1米，近1/4的地面是低于海平面的，是名副其实的尼德兰。可多年来经过勤劳智慧的荷兰人民的改造和建设，如今的荷兰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提到荷兰，我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郁金香了。它是荷兰的国花，是美好、庄严、华贵与成功的象征。当我到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田中成片的郁金香正姹紫嫣红，盛放得热烈。朋友告诉我，赏花的最好去处是荷兰小镇利瑟里的库肯霍夫公园。据说库肯霍夫这个地方15世纪的时候原本是一位女伯爵的狩猎领地，当时她在后院种植了蔬果草药等烹调食用的植物，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库肯霍夫。这个词在荷兰语里面的原意是厨房花园的意思，后来园艺设计师和花农突发奇想，极具创意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可以让花朵自然生长、吐蕊绽放的花园。流连在这个异常美丽而又安静的地方，用震撼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感受。粉色、紫色、蓝色的风信子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开得绚烂而又惹眼。它是被誉为夕阳水仙的一种花，原本是希腊神话中被阿波罗的女神所爱的一位英俊美男子的名字。

浪漫多情的欧洲人对风信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思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最喜欢收集附于风信子花瓣上的露水，使肌肤更为漂亮光滑。在英国，蓝色的风信子一直是婚礼中新娘捧花或是花不可或缺的，它代表新人的纯洁，也期望带来幸福。其实它更普遍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我想这句话才更贴合风信子的芳容，以及永远灿烂的如火一般燃烧的热情人生。远远望去，各色的郁金香如同技术精湛的织工精心编织出的彩色地毯，但是每一朵花的姿态都那么优雅动人，艳丽脱俗。至于此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梵高生命里那无，又有多少人可以像梵高一样不带世俗和功利的去爱呢？甚至超越，又有多少人可以像梵高一样不带世俗和功利的去爱呢？甚至超越了爱自己，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梵高的博物馆。在这样的鲜花怒放的大好年华里，我深深地沉醉在梵高的向日葵和鸢尾花的芳香中，以至于日后不管隔了多久时日，我想这些快乐的发现都足以成为我生命里最美丽的碎花。和偶尔被禁锢不能远行时那背景墙上的一缕阳光和星光，也正是在这样的风和暖阳花似海里，生命的本真和可爱尽显无疑。租一辆自行车在公园外的乡间骑行，四月的荷兰虽然还有一些寒意，但是骑车在路上却十分的清爽惬意。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对面骑车过来的荷兰人会笑着跟我打个招呼，仿佛我们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随时就可以坐下共话桑麻。这种感觉甚至比景色更加美好。荷兰坐落在地球的盛行西风带，一年四季盛吹西风，同时它濒临大西洋，又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海陆风常年不息，这就给缺乏水力动力资源的荷兰提供了利用风力的优厚补偿。驻足田间远望，一片片一望无际的花田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块块五颜六色的地毯，大大小小的风车吱呀吱呀旋转得悠然自逸，让我恍惚间觉得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扑朔迷离。风车的翅膀在旋转当中延伸弯曲，看似静止，却又充满了无限的动感，可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融合，不由得使人遐想连篇。据说荷兰风车的寓意是魅力、传奇和永恒，只要西风吹来，它就会长长久久地旋转下去，一如荷兰这个魅力经久不衰的国度。热情盛放的鲜花和不停转动的风车，不仅为荷兰人带来了优美的环境和优雅的生活情趣，更带来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走在荷兰的乡间田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风景如画、如诗、如歌。游走了半日，心里那份有关出局的情节如同喷薄欲出的朝阳，催促着我去往那个美丽的小镇。热情的荷兰朋友告诉我，哈勒姆可以说是荷兰最美的城市之一了，不只是那一望无际洁净而幽香的烂漫出局，还有那纵横交错的美丽小道，造型优美的古建筑，新鲜美味的荷兰美食，都让这个小城成为每个荷兰人心中的骄傲。置身于哈勒姆小镇中，仿若进入了欧式的童话城堡一般，穿梭漫步于那些颇有特色的街道，环保无烟的复古自行车总能出现在视野里。

偶尔在纵横交错的巷道里迷路，热情的荷兰人会停下车来为我指路，顺便向我讲述一段关于这个小城的古老故事，浪漫至极而又惬意非常。来到电影场景中的那个广场，身后的古堡依旧是影片中熟悉的模样，那个曾经感动我的故事依旧忧伤而美丽，随着微风被轻轻地诉说着。在阿姆斯特丹人的心里，雏菊是暗恋的人送的花，代表的是心中的爱，代表着幸福和快乐。这样善良的花语如同荷兰人的性格一样清纯而可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悠闲地喝一杯咖啡，在街道上买一些颇具特色的小玩意儿，看看古老的烟草店，逛一下纯手工的面包房，整个城市都蔓延着真实而复古的味道。我想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城市，这些匆匆在我记忆里走过的美好，就像一次邂逅，短暂但是一瞬间拥有的光芒却万丈闪耀，让小麦永远不能遗忘。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阳光倾洒下来，湛蓝的天空下，鲜花紫蓝成海，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荷兰以一种简单无忧、轻松慵懒的状态迎接着每个到这里来的朋友。望着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意境，感受着这个国度一个又一个的浪漫符号，心中也悄然绽放出一片花海，绚烂而又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荷兰的浪漫里。荷兰与大多北欧国家一样，是个运河居多的国家，而位于荷兰西北方的羊角村，更是一个具有绿色威尼斯之称的世外桃源。据说冰河时期的羊角村地势相较于周边来说比较低，造成土壤贫瘠，而且泥炭沼泽遍布，除了芦苇和苔属植物外，其他植物都不易生长。这里唯一的资源就是地底下的泥煤了，居民们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煤块以外快赚钱，而不断地开凿土地，形成了一道道狭窄的沟渠。后来居民为了使船只能够通过运送物资，就把沟渠拓宽，因此就形成了今天运河湖泊交织的美景。坐着平底木船穿梭在这个宁密的村落，两岸如画的风光尽收眼底，水面映射出一幢幢绿色小屋的倒影，伴随着两岸繁盛的花木纷至沓来。船家告诉我们，这些房子的屋顶都是用芦苇编成的，比任何建材都耐用，使用年限最少也有40年，而且冬暖夏凉，防雨耐晒。从前的芦苇是穷苦人家买不起砖瓦而用来的替代品，但是现在的芦苇价格可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建材，价格是砖瓦的几十倍，并且这里的地价也早已水涨船高，所以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医生、律师等高收入的职业者，和从前苦哈哈的困苦情况似乎形成了一种对比的时空交错。船行岸移，岸上一簇簇的紫蓝色绣球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些绿色的屋顶似乎也更多了一份自然的韵味。徜徉在这里，会有一种想和心爱的人在此地慢慢变老的浪漫心情。中午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停留，五彩斑斓的美食之梦又给了我爱上这里的另外一个理由。便利的地理条件使荷兰一年到头物产丰富，勤劳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荷兰人用变化多样的烹调手法制作出口味独特，让小麦以后不管走多远都会想念的食物。年轻的厨师告诉我，这里的肉类和鲜奶都是从四季绿草如茵的牧场取得的，所有新鲜活跳的海产都是从北海打捞的，甚至连荷兰女王都在电视上为此做过广告，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国家。在厨师的推荐下，小麦品尝了一种特别的甘蓝汤。甘蓝菜在荷兰语里面是农夫的甘蓝菜的意思，这种甘蓝汤里面有很多的蔬菜和草药，回味清甜，能量也很低，所以很受爱苗条人的欢迎，甚至还有一种面粉

奶油做成的鸡肉汤，享受着女王的汤的美誉。如果说鲜花和风车是荷兰的符号，运河的水就是这个国度的脉搏。坐在岸边的咖啡店里，静静地看着船来船往，亦或悠然地散步在运河沿岸，感受着蜿蜒曲折的河道，生命的灵性尽显于此。小麦想此般就是最美的风景了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

序的和序。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段感情里，最忌讳的就是分离，最痛苦的也是分离。对于有些人来说，相见很难，说再见更难。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把我日夜的思念都留给你，得不到你。

分别让人感到难过的原因是，明明我们相爱，却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分开。但是相爱的人终会相逢，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才能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下一次相遇。听见

想养一只猫，一只狗，每天和你一起看它们打闹。我还想和你一同去池塘里捞鱼摘花，鱼换着花样做，花放在窗台上，再给你拍一组好看的照片贴在我们的床头。希望你这一生最好的风景就是遇见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觉得真正的送别是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就留在昨天了，说散就散。

在这个流行离别的岁月里，我更想学会如何告别。我一直都知道离别的滋味很凄凉，但是听完这首歌你会发现，原来说再见要那么坚强。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17: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3: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4: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的音乐在别人的电脑上放出，五彩缤纷的颜色，热闹的场面，但是却好像会有一个孤独的声音。来听到陈琳，你可以不一样。

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知道张震岳，只是知道那个满大街都在播同一首歌的年代里面，我把他和旋风小子里那个顽固子弟画上等号。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接下来要听到的爱之初体验。

很不爱记歌词的我，却能够完整地唱出这一首歌，拍到满头大汗，不停地摇摆自己的身体，像甩掉一切烦恼一般的和大家一起群魔乱舞。这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还是我在中学时代学起来的，当时没有谈恋爱，或者说当时的恋爱到底是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16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不出意外，我们都背着书包上学，

肆意青春，无忧无虑的生活。和朋友一直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也许还和隔壁班的繁花班草互传小纸条，约着放了学一起去校门口的小卖部喝汽水。我所有的温柔和腼腆都留在了那些喝过的汽水瓶里。五月天的歌，温柔。

0: 爱情里面，我们都知道没有如果，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深信爱情不移的原因。即将听到的歌是莫文蔚有史以来配唱最
1: 城南核心。

0: 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2: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3: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3: 拜一圈兰亭装饰。

0: 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1: 一群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争取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